0: 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

0: 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处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155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3: 1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发票数据显示，1至8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

0: 同比增长 10.1%， 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8.8%、 14% 和 14.1%。 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一至八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8.9%，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和 38.8%。 此外，数实融合持续深化，一至八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特别是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8.6%， 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17.1%。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在江苏，全长 143.8 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国家管网集团战略与执行部副总经理李健康：
2: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请听报道。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 5.3%， 国际参展企业占比 30.5%。 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4: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3: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4: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

0: 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2: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2: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2: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3: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了，85.065分。张伯恒战胜。
3: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2026我们一样样，台生妈祖文化行开营授旗仪式昨天在华侨大学举行，近50名两岸青年学生将在福建泉州探寻闽台族谱根脉与共同文化记忆，感悟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内涵。妈祖信俗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寄托与文化纽带，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据不完全统计，台�湾现有妈祖宫庙3000余座，信众超1600万人。自2021年起，华侨大学持续开展“我们一样样”台生系列活动，带领两岸青年探寻适宜文脉，体验闽南文化，溯源共同祖地。本次活动期间，两岸学子将走进泉州天后宫、法石真武庙、海丝文化福传馆等典韦，探访世界遗产地标，体验水密阁舱浮船制造技艺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实地触摸海丝商贸历史。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2: 台北直播室，
5: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有消息称，台海巡一艘500吨级退役巡防舰目前在高雄港整修，已变更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整修完成后将正式移交菲方。对此，台海巡单位仅低调回应，属于原力办理，敷衍态度瞬间点燃民怨，民众怒批捐谁都不能捐给菲律宾，直指民进党当局遗忘历史伤痛，出卖渔民权益。岛内民众怒火集中指向2013年广大兴28号事件，当年菲律宾公务船粗暴扫射台湾渔船，造成渔民身亡，血案至今历历在目。民众痛批菲律宾曾残害台湾渔民，如今民进党当局却主动送船示好，完全没有底线。不止历史旧恨，今年5月日本与菲律宾

0: 公然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企图私分台湾岛以东海域，直接挤压台湾渔民作业空间，侵害中方权益。外方步步蚕食海域权益，民进党当局却反向送礼。消息一出，引爆岛内舆论。台军前舰长黄征辉。
1: 所有的修缮、替换装备啊，拆的东西当然是由我们这大概几千万。这船呢，才服勤了18年多啊，依照我们过去的惯例，还可以服个10年、15年。
0: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江村。
2: 他如果回过头来，枪口对向台湾的这些渔民，叫这些渔民情何以堪呢？
0: 大批网友怒批民进党当局离谱谄媚，被欺负不维权，反而主动输送装备，牺牲渔民利益，换取所谓外交关系。而针对日菲私化海域闹剧，国台办早已明确表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菲相关操作严重损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有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贯依附外部势力，漠视基层民生，此番政见争议再次暴露其只顾政治私利，不顾渔民死活，背弃民族大义的本质，也必然遭到两岸同胞坚决唾弃。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5: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出版业“十五五”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完成从内容生成到任务执行的转变。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4: 昨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5: 昨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 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

0: 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评述
3: ，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今年是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14周年。14年前，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中国海军从此迈入航母时代。14年间，中国航母的深蓝航迹对两岸同胞意味着什么，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期盼？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这个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5: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4: 那么梁先生，辽宁舰入列14年，完成了从试验训练平台到备战打仗先锋的蜕变。那么您认为这对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制胜具有怎样的标志性意义呢？
5: 14年前，也是9月下旬，我们的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中国海军由此真正进入了航母时代。当时有很多媒体记者都去大连采访报道这件盛事，我当时呢也身在其中。我和很多同行都是提前好几天就来到大连造船厂采访的。辽宁舰当时停在码头上，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那我们登舰呢，不是像平时上驱逐舰或者护卫舰那样走舷梯上去，而是乘坐升降机上去的，可见它这个舰艇的甲板有多高啊。那辽宁舰飞行甲板有300多米长，70多米宽，这比2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还要大。在飞行甲板上呢，当时我们上去的时候就看到拦阻索、挡焰板这些辅助舰载机起降的设备已经是一应俱全，舰首甲板微微上翘，因为它是一艘滑跃起飞航母，在甲板尽头呢喷涂着2个巨大的数字16，这就是它的舷号。整个飞行甲板一尘不染，被官兵打扫的是干干净净。那这不只是为了舰容整洁，而是一条战斗纪律。因为在航母飞行甲板上不能有任何异物，否则飞机起降的时候，这些异物就很容易被吸进飞机发动机的进气道，造成飞行事故。当时辽宁舰虽然刚刚亮相，但是在日常管理维护的细节上已经在全面落实战斗力标准。那么这一切呢，都让我们感到有很强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我在舰上呢，采访了辽宁舰首任舰长张征和政委梅文。他们两位呢，都在多个型号的海军主战舰艇上服役过，都有非常丰富的航海和操舰

0: 的经验。那他们手下的人员队伍呢，可以说是精英荟萃，都是从全海军各部队选拔来的尖子。后来，这批舰员又从辽宁舰走向了各自的新岗位，成为中国海军航母建设的种子人才。辽宁舰的横空出世，背负着很多国人的希望和期待。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所蒙受的屈辱和侵略，绝大多数都是从海上方向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逐步建立起了强大的海防，结束了旧中国有海无防的历史。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主动经略海洋，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海外利益，所以我们不能没有航母。那么现在有了辽宁舰，怎么才能以它为基础，尽快突破掌握现代航母的所有知识技能和关键技术呢？这就是过去14年来我们一直在接续奋斗的目标。辽宁舰是2012年9月交接入列的，短短2个月之后，它就出海完成了第一次舰载机起降试验。海军飞行员戴明蒙驾驶歼15战斗机，稳稳地降落在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培养的舰载机飞行员在辽宁舰上成批量地完成了起降训练，然后呢，就是开始飞夜间起降、复杂气象条件起降、多机连续起降、日最大出动量起降。这些科目完成之后，又是出岛链训练、远海训练、编队训练。那么在辽宁舰上呢，中国航母技术就这样一点点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用14年的时间走完了航母大国花费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后来我们又有了山东舰、福建舰，中国航母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吨位不断扩大，战斗力也不断增强。但无论如何，辽宁舰官兵的首创精神、科学精神，他们那种不等不靠、先行先试的奋斗精神，始终都是中国海军的宝贵财富。可以说，辽宁舰的奋斗历程也是当代中国人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一个代表。
1: 是的，从辽宁舰到国产航母山东舰，再到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福建舰，中国海军已迈入三航母时代。那么梁先生，这一跨越式发展对台湾同胞理解大陆国防实力和民族复兴进程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0: 我觉得至少是传递了三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啊。一个呢，就是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海军，我们不但要有航母，而且要有世界一流的航母，更要有世界一流的海军人才队伍。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样才能有效捍卫我们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才能有效保护我们的发展成果，才能有效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海军呢，是一个特殊军种，是个国际军种。我们建设海军不仅是为了巩固海防，而且呢，要让海军能够走向大洋，保卫我们的海上利益和海外利益。所以我们必须有强大的航母战力。那么对辽宁舰官兵来说呢，沉甸甸的责任就始终压在他们肩上，他们永远不满足，永远争第一，可以说是中国航母事业的先行者、探路者。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第二呢，就是中国人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回顾辽宁舰14年来走过的路，就会发现中国航母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其实核心就是四个字，叫做自力更生。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从海外拖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废弃的船壳，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们依托自主技术和装备，对它进行了全面改造，这才有了脱胎换骨的辽宁舰。那么2019年，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服役，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掌握航母建设的所有技术环节。2025年，我们的第一艘国产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正式服役，这标志着我们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载机起降技术。从辽宁舰、山东舰到福建舰，我们这三艘航母在技术上迈出了三大步，完成了从引进平台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整个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辽宁舰始终担负着开路先锋的作用。那么第三点启示呢，我想就是说，中国军队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美国不断的在对外使用武力，在挑起战争。从委内瑞拉到伊朗，这些国家其实并没有威胁美国的安全，他们挨打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遏制美国的军事霸权。我以前和一些外国驻华武官做过交流，其中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军队越强大，世界就越安全。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中国军队从没有主动挑起过对外战争，辽宁舰从来没有去别国的家门口耀武扬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而是我们不愿意滥用武力。

0: 但是反过来，如果谁敢用武力威胁我们，那中国军队必然挺身而出，亮剑迎战。所以我们常说中国军队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和平是需要力量来捍卫的，我们的力量越强，捍卫和平的底气就越足。中国海军现在进入三航母时代，就是捍卫地区和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要素。
1: 近年来，辽宁舰、山东舰编队多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岛内舆论高度关注。那么梁先生，在您看来，中国航母力量的发展对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反制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0: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能插手干涉。同时呢，台独势力又是当前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威胁最大的敌对势力之一。我们以和平统一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有能力坚决粉碎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坚决打掉外部势力企图对台海进行军事干涉的幻想。我们现在有了比较成熟的航母作战力量，那么一旦台海形势有变，我们就可以从陆海两个方向对台湾岛形成包围的态势。我们的航母编队就可以潜出到台湾以东洋面，形成一个海空立体作战集群，切断台独分子外逃的通道，同时也能阻绝一切敌对势力向台海进行军事渗透的企图。当然，对于岛内那些心向祖国、支持统一的爱国台胞们来说，以辽宁舰为代表的中国海军当然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底气和豪气。去年七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在香港引起了轰动效应，很多香港市民争先恐后、携家带口的来码头参观，都到了一票难求的程度。很多香港市民呢，亲身站在山东舰的飞行甲板上，看到雄伟的舰岛、舰载机和舰员官兵，都会感到震撼和感动。这样一个航母编队就是大国力量的象征。那辽宁舰作为里程碑式的中国第一艘航母，当然也会给观众这种感受。中国自从近代以来长期积贫积弱，长期遭受外敌欺凌，而我们呢，往往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台湾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日本人侵占的吗？今天的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而且更强起来了。我们不仅拥有了自己的航母辽宁舰，而且拥有了全国产航母山东舰，现在又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航母编队战术越来越成熟，那么这些成就呢，只有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所以这些成就也更会让岛内的爱国者感到振奋，让台独分子感到害怕。这对于遏制台独也将会起到巨大的作
1: 用。的确，中国航母的发展成就让许多台湾同胞感受到民族自豪感。那么梁先生，对于岛内青年一代而言，大陆海军的跨越式发展传递了怎样的积极信号？
0: 我觉得对于岛内青年世代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从解放军海军的发展历程中，从辽宁舰的发展历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参照系，进而得到更多的启发。首先一点就是，年轻人就是要干大事、担大任，才能不负这个伟大时代。辽宁舰的事业就是一批年轻人干起来的。张征在担任首任舰长的时候只有43岁，戴明蒙在辽宁舰上首次完成舰载机着舰科目的时候只有41岁，他们都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那他们手下的舰员和飞行员大多数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舰载机飞行员张超牺牲的时候才只有29岁，正是像张征、张超、像戴明蒙这样的千千万万海军优秀青年官兵，他们不怕吃苦受累，敢于争胜争先，他们一步一个脚印，把军委拨划的人民海军建设蓝图一点点的变为现实。所以我想对照这些年轻人，岛内青年也可以问问自己，我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又在做什么呢？一个人的青春和生命，只有融入伟大的事业，才能更加熠熠生辉。第二点呢，就是人民海军的跨越式发展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缩影。只有国运兴，才有海军强。中国航母从辽宁舰开始，从无到有，越来越强。背后呢，不仅有海军官兵的努力，也是举国上下集体奋斗的结果，是千千万万中国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辛勤汗水的结晶。那近年来中国海军发展这么快，如果没有国家强大的科研实力和制造业作为基础，这个发展速度是无法实现的。我们正在实施科技兴国和制造业强国战略，对台湾青年来说，投身其中就能得到非常广阔的个人发展机遇。

啊，我想这是第二点启发。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解放军海军的跨越式发展，也为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祖国越强大，和平统一就越有保障。只有台独分子才会对人民海军的发展感到害怕。解放军海军的大发展会给全体中华儿女带来更多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和制造业强国战略，对台湾青年来说，投身其中就能得到非常广阔的个人发展机遇。我想这是第二点启发。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解放军海军的跨越式发展，也为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祖国越强大，和平统一就越有保障。只有台独分子才会对

0: 跨越都标注着民族复兴的航迹。强大的国防力量既是国家主权的坚强后盾，也是台海和平的坚实保障。我们真诚希望两岸同胞共享这份民族荣光，共同反对台独，守护和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要所谓共管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对此，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分析指出，
2: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啊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0: 那么林佳龙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这一说法，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认为，
3: 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入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啊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呢，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 啊，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

0: 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当前民进党当局更多的是一厢情愿，那么该如何解读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分析认为，
2: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他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是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针对这一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认为，
0: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

0: 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1: 那么究竟民进党当局出于怎样的考虑，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分析指出，
2: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啊、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那么针对这一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表示，
0: 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所讨论的啊，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1: 针对林佳龙在这个时候发表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所谓国际化，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认为，这些小动作撼动不了一中原则，刻意炒作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
2: 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

0: 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吕宋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走进江苏苏州去打卡离离古镇。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去广西贺州解锁康养家文旅的微度假新体验。
1: 乐游风向标，了解一组相关旅游资讯。
2: 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和电影功夫女足去深圳打卡。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地处江浙沪交界处的离离古镇是苏州地区一座古老而有韵味的江南水乡古镇。那么相比知名度较高的周庄，离离古镇呢低调而小众，却拥有独特的魅力和美丽的风景，被誉为江南小威尼斯。
2: 在这里啊，保存完好的明清风格古民居、祠堂、园林、藏书楼、名人故居比比皆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加上众多历史积淀，构成了古镇清丽古朴的梦里水乡面貌。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江苏苏州打卡离离古镇。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苏州深度漫游的旅行要开始了，我们一早了来到离离古镇。离离古镇呢真的很低调内敛，它古镇里的景点是超多的。更惊喜的是离离古镇还列入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哦。哦，那我就要来好好的游玩，用一整天慢慢的来慢慢游览。我这里呢先建议大家可以先在旅游平台网上先买好脸

票，方便进到景点的各区去看。然后我查了一下，里里古镇大约是有2500多年的历史。里里古镇的古称呢，有说是唐代元和四年，就是公元809年，有个村官，叫黎逢吉，有一说叫黎逢甲，奉旨治水惠民。当地的百姓为纪念其功绩呢，遂将梨花里改成黎黎。那就是还有一说呢，就是说因为越国的范蠡大夫曾经居住于此，又故名是黎黎，那个黎就是范蠡的那个黎黎，那后面就演变成现在这个黎明的黎黎黎。那黎黎的最早的名称是见于宋代的文献记载，在南宋的淳熙年间，因为工部侍郎赵盘老居住于此。里里之名呢的开始就是从这边。那在清嘉庆年间呢，有编纂了一个里里志，就是有记载，其中这边就是要黎川，又号梨花里。旧船呢，在村的南边多梨花。那我们也听当地的导游有介绍，这里呢曾经梨树成林，清代的诗人袁枚有写下"吴江30里，地号梨花村"。哦，这个就是它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名字的由来。当地的导游也介绍得很仔细，我们也有听到。那其实呢，里里呢，它是位列江南4里。如果说有来江南玩，你就会有知道有江南四里的古镇。那江南四里是哪四里呢？有湖州的织里，那个织是织布的织，还有常熟的古里，那古里的古就是古代的古，还有吴江的同里，那个相同的同里，还有里里，我们现在的里里古镇。里里古镇它地处无根月角，兼得吴越的文脉。人文底蕴格外的厚重哦。我们呢会按照古镇游览的动线，然后我们会从东门这边入口进来，然后我会先看到东胜堂，然后再走到中国漆器博物馆、端本园、柳雅子纪念馆，再来是周公赋祠、徐悲鸿艺术馆，还有陈玉堂、罗汉讲寺。这边还有一些里里的懒传石的遗存，还有天主教堂、名人故居群，最后呢还会来到倪珍玉的纪念馆。我们会从东门进来，会先来到东胜堂，这边会开始游走。然后呢，东胜堂呢，它是开始于南宋，又叫普济禅院，是为了纪念里里赵盘老所建。那里面有珍藏的一个叫做观真碑等的珍贵的石刻。那展厅我们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农耕的旧物，你完全好像进到古代的生活世界，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后来呢，是有看到这边是展示了一个中秋显宝，非遗民俗。后来我去查，这个习俗呢是开始于元代，明代呢渐成气候，清代至民国呢到了鼎盛，就是说，黎黎的富家大姓会聚集在这里呢。这边是展示一个宝物的公共场所，具有赛宝斗宝的一个性质。在每年的中秋呢，这里会确定一个专题，然后汇聚各家的宝物，是古镇显宝的活动的重要地标，是独特的社团的形制，也是研究明清江南乡约制度的一个珍贵的实物。在1930年，著名的农学家倪卫农曾经在东胜堂内，然后呢陈列自家实验农场的农副产品，例如有墨西哥的番茄，还有杂交的稻种等，还有表演农业技术，为传统的显宝注入了科普的新知，开启了一个历史新篇章。所以来这边东胜堂，你会觉得哇！

0: 它里面好多古代的文物还有宝贝，真的到了古人的生活圈里面。我们接下来呢，来到习器博物馆。哦，这是一个国内呢规模领先的习器专题的一个展馆之一。然后馆藏了很多件哦，就是习器的文物，它全方位的展示江南习器，然后它在这里的一个篆刻的非遗技艺，然后一器一物呢，尽显江南的匠人巧思哦。各种习器，还有习壶的一个展示。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会走到端本园。端本园呢，它是一个苏州陵园编号91号的一个古典陵园，它是清代的一个私家骏马府。那园林呢，它是以小见大。它其实不大，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它有荷花池、曲桥、假山，哦，假山错落，还有个双桂楼与六角亭呢，非常雅致清幽。端本园呢，它是小巧玲珑、闹中取静的一个拍照好去处哦。我们走出来之后呢，会顺着标示来到了柳芽子纪念馆。哦，这里呢是全国重点文保。它原本呢是清代直隶总督周元礼的府邸，叫赐福堂。它是一个六进的大宅，还搭配了悠长的背弄，也是南社创始人刘亚子，他曾经有在这边居住，然后文人在此呢汇集论学，馆内呢留存了大量的手稿和文献。也记录了1927年刘亚子在富弼避难的一个往事，书写了近代文人的家国风骨。其实刘亚子与上海也是密不可分，在上海也有很多他的足迹哦。然后呢，我们会再来到周公复祠。这个周公复祠呢，就是祭祀我们前面有说一个周元礼，是周氏后裔为了纪念清代乾隆年间的工部尚书周元礼的一个宗族祠堂。那我们进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哇，精美绝伦，完整的还原了清代江南的一个宗族礼制以及古建美学。
1: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清郭林玉去江苏苏州打卡里里古镇收听以上内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是香港广州至桂林黄金旅游线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享有粤港澳后花园之美誉。凭借着它迷人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

0: 文化底蕴，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1: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就去广西贺州感受这种文旅加康养的跨界融合的新风尚。
2: 在享有华南地区最大天然氧吧美誉的贺州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 99.75%， 最高达每立方厘米 15.6 万个的负氧离子，沁人心脾。与以往单纯看风景不同，康养文化进景区专场活动，专业的健康管家现场提供一对一指导，推拿、经络疏通等特色理疗体验区吸引了游客们，不仅能打卡仙姑瀑布、漫步方家茶园，还能在游玩之余享受专业健康管家提供的推拿、经络疏通等特色理疗。香港游客郭桂平：
3: 今天来到姑婆山，更加
2: 今天来到姑婆山，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景点。下山之后人很累，我本来头疼，经过调理之后感觉舒服了很多。我朋友腰疼，他们也很细心帮忙理疗，必须给他们大大的点赞。作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姑婆山不仅拥有中国森林瀑布大观园的奇绝自然景观，更因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遐迩。相传唐代何仙姑曾在此修道成仙，留下了仙姑庙等仙宗圣迹，孕育了独特的仙姑文化。此外，这里还是 TVB 经典剧集《茶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的取景地。千亩茶园与古法酒坊承载着无数人的影视记忆，如今景区将自然生态、历史传说与影视 IP 深度结合，让游客在吸氧的同时也能品味浓厚的人文底蕴。姑婆山景区营销部经理蔡小元：
4: 依托景区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游客在游瀑布、逛茶园的时候呢，不仅能体验推拿、艾灸等理疗项目，在森林疗养中可以放松身心。不，我们景区丰富康养业态，让游客来贺州看到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场康养之约。
2: 从山林到古镇，康养体验正无缝融入大湾区游客的旅游动线。在千年黄窑古镇，这座发祥于宋朝的岭南古镇正散发着独特的康养魅力。康养文化威士忌药香悠悠，养生香囊、药食同源产品琳琅满目。湖南游客易平：
5: 我们本身身体它就会有疲惫感，然后在旅游的过程中它又有兴奋感的，又有疲惫感，然后疲惫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去走，那么其实有这样的疗法以后，让我们继续又很有精神的去看美景，我觉得这是很有促进的。
2: 昭平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叶发干：
6: 我们把康养威士忌搬进古巷，就是想让游客在青石板路上闻着淡淡药香，品一品黄窑豆豉宴，在感受岭南古韵的同时，体验传统康养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双向奔赴。
2: 而在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依托天然地热自流泉水，康养理念和天然山泉深度结合，游客在青山绿水中舒缓身心。在温泉疗愈之余，游客还能免费体验推拿、拔罐、刮痧、香囊 DIY、 体质辨识，畅饮特色养生茶饮，解锁游养鱼一体化的度假新玩法。广州游客司徒先生：
7: 首先它空气是比较好，比那边会好一点，然后的话它温泉的话它质量比较高，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有特色，本身就是很累的，然后它就是按了之后就比较松一下。
2: 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营销部经理郁贵德：
8: 西溪森林温泉最大的特色就是森林加温泉，我们依托高达 86.5 度的这个天然偏微生温泉，搭配专业的这个康养服务，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这个康养服务。那么呢，我们把这个康养服务搬到我们景区，就是希望打破这个传统康养的这个边界，这也是对康养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播。
2: 不仅在景区，康养文化还点亮了城市的夜经济。在贺州缤纷环球城同步推出了健康夜市，健康咨询、特色理疗、养生茶饮同台亮相，市民游客在烟火气中边玩边养，轻松感受传统康养的独特魅力。

0: 青州游客黄真飞。
1: 在这个不仅能看到山水，还能在夜市里感受这么浓厚的养生氛围哦。喝杯养生茶，做个推拿，让我们这些在外地的游客在游玩之余，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贺州康养的温度。
0: 贺州市中医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苏小龙：
2: 把健康夜市搬进商圈呢，就是为了打通服务大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不仅现场提供了特色的理疗体验，还结合了大家的体质，定制了养生茶饮和调理的方案，希望在大家在休闲娱乐之余呢，能够更多的获得了我们健康的指导，让康养真正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
0: 从游山玩水到康养身心，贺州正以特色健康服务为切入点，不断丰富大健康产业的内涵与外延。这座长寿之城正以开放创新的姿态，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一场治愈身心的养生之旅。
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

0: 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0: 2023年9月17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3年来，景迈山持续推进古茶树保护与数字化管理。目前32万多棵百年古茶树已经完成挂牌和册产，有了新的数字户口。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给这个树挂牌，现在是量它的基部范围。
3: 43。
4: 走进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工作人员正忙着对古茶树进行实地勘测。根据普洱景迈山茶品牌建设3年行动工作方案，从2025年7月起，当地启动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项目，邀请西南林业大学专家编制景迈山古茶树资源调查技术规程，统筹市县多部门、高校师生和村组力量，开展全域普查。普查运用 GPS 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覆盖景迈村、芒景村14个村民小组，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万3977棵古茶树逐片。

0: 实测、逐科建档。普洱景迈山茶树字画管理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介绍。
1: 就我们在景迈山上边对古树挂牌的一些点位信息，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这可以看到每一户，这个树在哪个位置都有的。挂了之后，我们能知道这些树是分布在哪些地方，后续我们可以动态的进行监测。
0: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景迈山挂牌古茶树产量约16,634.18公斤，大树茶产量33,739.43公斤，生态茶产量251,1282.94公斤，为下一步品牌保护和防伪专用标识提供了科学数据。刘刚告诉记者。
1: 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就是基础数据的测绘以及古茶树的挂牌，这个就相当于是确权是谁家的树、谁家的地挂到你本户的名下。有了这些基础数据，每年会根据它的冠幅、天气等测算出它的年产量，根据每一户的产量核发一定的专用标识，通过专用标识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将在明年的春茶季正式上线我们的防伪专用标识。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我们的
2: 去
3: 旅
2: 旅
3: 行
2: 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杭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呢？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一起来听报道。
4: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青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5: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4: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 T 级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王胜科说，这背后靠的是一套智能联合调度系统。
5: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

0: 在应急救援的船舶、社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1: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0: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1: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0: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1: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0: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来巡河港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0: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1: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2: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3: 绝对认识。
4: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5: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6: 最紧要自己开心。
7: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8: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7: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9: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这里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伟。说到电影啊，热映电影《功夫女足》呢，全程是在深圳取景拍摄，主要涵盖了滨海啊、城阳啊、山野啊这个三大场景。今天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就跟着总台以及多位景区的工作人员去跟着《功夫女足》打卡深圳吧。
11: 平山网红空中小火车云八一号线是深圳首条广东唯一常态化运营的。

0: 空中无人驾驶观光专线，它架设在十多米的高空上，全程自动驾驶，既可以代步也可以观光，更可以打卡取景，全程3元的价格更是让性价比拉满。在平山，网红空中无人驾驶云巴穿梭全程，低空无人机测试场景全覆盖，游客可沉浸式打卡无人驾驶云巴、低空无人机协同测试等未来黑科技，解锁科技加工业加影视的多元平山魅力，也是平山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特色名片。
1: 记者
2: 体验完了硬核科创啊，这平山的自然风光也不能错过。这半城山水啊，让这里成为了天然的影视取景地。据说啊，功夫女足也在这里取景哦。那这个公园实际上它是一座酒店，您相信吗？
0: 藏在平山马銮山脚下的山海棠，也被大家称作深圳小酒站，是一处把山林、湖景、园林美学融为一体的隐世秘境。
2: 走在这里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深呼吸，早上人少的时候啊，简直就像一个人坐拥一座森林。
0: 功夫女足取景于此，影片上映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取景地。
1: 游客
3: 就是看了功夫女足然后来打卡，
4: 特意来打卡，那是同款机位嘛，
5: 到处都挺热的嘛。
4: 查了一下，这边好像环境比较清幽，
5: 然后山下应该还挺凉爽的。
6: 找一个家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带孩子来看。
2: 功夫女足你看过吗？
7: 都看过，都看过，看孩子全部都看过，奔着这电影去的。
0: 记者在山海棠偶遇了两位女士，他们都分别带着家人来这儿打卡功夫女足的取景地。那么在这座集吃住玩于一体的园林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实拍机位？还有哪些影片曾经在此取景？记者也非常好奇，一起找起来吧。
8: 功夫女足，
9: 我们来了！
2: 哦，我们的探秘之旅开始啦！
4: 应该，我好像印象当中有个那个湖景，
6: 因为是在一些隐秘的地方，突然间我足球就飞出来那种感觉。
2: 你看过电影哪个场景？
10: 足球场。
0: 月出湖是山海棠的核心景区之一，湖面开阔，常有天鹅在水面悠然游弋，湖畔草木繁茂，各类绿植林木错落排布，生态环境清幽雅致。湖边搭配中式园林造景，古木老树苍劲古朴，一步一景，白墙屋舍倒映湖面，氛围感十足。游客，
11: 这个情景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特别是这个栏我特别有印象。
2: 对对对，您眼光非常好。这里呢就是我们新闻女王二佘诗曼的一个现场取景地了。那当时佘诗曼就是从这里台阶走下来的。
11: 哦，那我也去打卡。
2: 好嘞。
4: 哦哦，就是从廊桥这里走下来。
2: 对对对，就
4: 是
2: 在这里的。
4: 哦，哎，好看，去拍去拍。
2: 来吧，拍。同款打卡点，火热拍照开始。
4: 所以说你看这个电视啊电影啊这种取景地，我感觉他们都是特别有讲究的，因为可能是从那个镜头上比较讲究，所以他们但凡是他们的取景点来看一定是不虚此行的，一定是会非常美的。这个景
0: 打卡拍照后探寻继续。
1: 导游，
2: 我们到了就在这里
4: 啊？怎么会在室内呢？
10: 我也要去看看真的是在这里吗？
5: 啊，不会吧。
2: 敞亮啊，没想到这里大有乾坤呢。
1: 导游，
2: 猜一猜，看一下电影中的哪一个画面是在这里拍摄的？
4: 这他真的是在这拍吗？会议室啊，
5: 是打麻将外出吗？
4: 大概率是什么战略战术之类的，要用到大屏幕的。
2: 我们有图有真相。这里呢就是赛前的时候刘嘉玲呢她有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线上的战术战略的一个指导。
0: 原来这是影片中刘嘉玲的师太开视频会议时远程指导工作的场景。其实这里不只是颜值出圈，玩法也十分丰富，游客可以泛舟湖面、环湖骑行、山林徒步、山间慢跑，还能体验草坪休闲、有机采摘、蔬咖休憩、动静皆宜，沉浸式感受平山山水文旅的独特魅力，兼具雅致室内会所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既有中式园林的静谧韵味，又有都市近郊的度假氛围。也正因为这份可静可动可文艺可治愈的多元质感，成为剧组偏爱影迷专程打卡亲子休闲度假的宝藏文旅点位。
1: 记者，
4: 这里环境这么美，这么多景，难怪

0: 会决定在这里，而且又特别安静，比较有私密性，
1: 是
0: 吧？
1: 是的，
2: 特别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很放松啊，就是好像一个可以跟外界暂时断联，然后能修复自己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还会再来，然后甚至是自己一个人来。
3: 搭配功夫女足专属票根福利，这里的吃住游玩性价比也直接拉满，您可以享受客房九折，
4: 导游
5: 他们可以凭着票根呢可以有住宿打九折的这样一个优惠，那餐饮呢不到百元就可以去享用我们的五星级大厨的美食打卡地。参观完之后呢，我们会坐着这个电瓶车去整个园区的这个游览，那同时的话也可以去游游船呀，去坐一些山地自行车，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带着客人呢去登山。目前的这个人流量呢已经大概提升了差不多30%以上。
3: 平山更是一座底蕴十足的文化之城，这里有厚重的客家人文，浓郁的艺术氛围与丰富的自然研学资源。听说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开放了，从山海棠玩完之后，谢女士就带着孩子们直奔那里。
1: 希望人家可能去懂一些自然形成的一种规律，或者是做人的一种规律，让启发他们。
3: 深圳自然博物馆有八大主题，在地球厅里您能近距离观赏各色矿石陨石与地层标本，直观感受46亿年地球地质变迁。在生态厅，海量珍稀动植物标本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缤纷多彩的生物世界。在人类文明厅里，您还可以探寻到古人类演化轨迹。在生命演化厅里，您可以看到巨型恐龙骨架与粤赣本土恐龙化石展品呢。
4: 游客
6: 就进来之后吧，很梦幻。我最喜欢的也是那个，因为它的脖子已经伸快伸到墙那里了，尾巴也是特别的恐龙，
7: 很壮观。
3: 在这里，您还可以看到院线里看不到的科普电影呢。
4: 工作人员
8: 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地恐龙同行》，那个《海洋蓝色星球》，还有这些动感的影片，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3: 当然，在这里逛，来点特色博物馆文创美食和文创也是必不可少的。
9: 看看你是买了什么？
6: 一个刺猬，
10: 狼三只刺猬。
9: 来这逛一趟，知道吗？
6: 感觉这次逛南京很不一样，就是我逛了只有一点点累，来这太好玩了，然后转移我的注意力。
3: 走累玩饿了，晚餐谢女士找到了一个网红打卡点。
9: 森林面包店，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在来拍照打卡。
3: 原来这是一个有森林田园治愈风的面包屋，因为创意西餐美味、田园治愈美景和萌宠，它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喜爱的地方。
4: 游客
5: 喂喂动物啊，然后喝喝下午茶呀，做一做披萨呀，其实这种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3: 据悉，借助功夫女足的热度，平山也创新解锁票根经济，联动影院、酒店、场馆、商圈，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平山。您还记得影片中这个被足球砸了大坑的地方吗？它就是位于深圳大鹏的西涌度假村。功夫女足的青春治愈集训戏份，海边戏全部实景取景于此，可打卡电影同款女足集训沙滩，百年古榕树核心取景点位，拍摄短视频带话题，还可兑换限定礼品呢。深圳的大鹏半岛还是美人鱼等多部电影的取景地，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盐田港、云海公园、海滨栈道等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文旅消费目的地。
11: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1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再见了。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2: 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近日，中秋展演系列惠民活动《文艺到基层》以书房里的古风新韵为主题，走进厦门思明科创园微风乐集艺文中心小剧场，两岸音乐人交流演出，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2: 这几年大陆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大凤打更人还有庆余年与凤行等作品变成热播剧、动漫、短剧和游戏世界，受到了两岸青年的喜爱。今天的两岸青年说，我们邀请台湾青年阙玉璇给我们分享他对网络文学发展的看法。
3: 近年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深耕大陆乡建乡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厦门鳌冠社区，携手探访两岸携手深耕乡建、同心共治家园的融合故事。
2: 中秋临近，各地月饼迎来了消费旺季。在上海，传统糕点制作变成了沉浸式体验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加手做月饼体验。而在合肥，一款款文创月饼大受欢迎。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去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2026年中华情中国梦中秋展演系列活动于9月10号至10月7号在厦门举办。活动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近日，中秋展演系列惠民活动《文艺到基层》以书房里的古风新韵为题，走进厦门思明科创园微风乐集艺文中心小剧场。
2: 文艺志愿者国乐艺术家方锦龙，文艺志愿者知名演员纳志东与在下台湾音乐人杨牧交流演出，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请听总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4: 两岸艺术家以艺为媒，以乐交心，在互动中碰撞灵感，增进了解，现场气氛温馨热烈。方锦龙带来琵琶演奏《雪鸟》，将传统琵琶音乐与现代音乐元素相融合，赢得满堂掌声。他在受访时表示，《雪鸟》有着美好的祥瑞之意，希望通过作品祝福

0: 厦门越来越美好。
1: 我一直在做一些长城不守旧、穿行不完根的事情。那玄鸟意图特别好的，这个鸟只要飞过的地方，它就会五谷丰登、气象万千。所以我想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带给我们厦门，希望我们厦门会越来越美好。关键这个曲子里面有很多电子音乐，甚至一些现代音乐的一些节奏，是现在目前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本身我自己收藏了大概将近2000多件中外的古乐器，一直在践行的中国传统音乐，尽走进国人，也走出国门，文化自信。只有了解传统文化越多，你才越自信。所以我想把这种传统的智慧，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
0: 据了解，微风乐集艺文中心是台湾音乐人杨牧在厦门打造的音乐空间。2026年已正式启用，并常态化举办两岸音乐交流活动。谈及与杨牧同台，方锦龙说，这不仅是到基层演出，也是用琴来谈两岸之情。
1: 我们都是演奏中国音乐，都是讲中国话。台湾之前我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我们是同根同源，通过我们的艺术，让我们两边的老百姓走得会更近。那么我们能在一个频道上，能一起唱响中国的伟大复兴。
0: 演员纳志东声情并茂朗诵了《水调歌头》，他在表演时与现场观众分享说：“
2: 我觉得我们同胞之间血液里流动的那个根源上，我们台湾同胞也好，我们大陆同胞也好，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宗，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所以说，我们欢聚在一堂，我们通过音乐文艺的形式，让我们心连心。
3: 台湾同胞，我们日日夜夜都把你们挂在心上。”
0: 音乐人杨牧在受访时表示，中秋节和古诗词都是两岸共同的美好记忆，祝两岸同胞平安健康，阖家幸福，团圆平安。杨牧透露，近年来他投入更多时间，用音乐传承中华文化的文脉，将许多经典古诗词作品重新谱曲创作。
4: 我是18岁写的其中一首王维的相思，在台湾我们受的也是中华文化的教育嘛，跟熏陶，所以我们开始写歌的时候就是从这样古诗词开始的。这些古诗词的大家，然后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生平，一直到当代的作家的诗歌跟文学作品，我把它全部写了一个遍。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方面是音乐，一方面是文化文学，它可以同时让大家看到华语音乐的美好，因为我们用中华文化做底气，做它的后盾。
0: 杨牧透露，将陆续举办音乐展演，汇集两岸音乐家、青年朋友一起演出交流，后续将推出专辑作品，希望通过音乐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的美好。
4: 像我们这个剧场哈，就是一个我们创作的中心，也是一个展演的地方，还有我每年都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年底的专场，那大部分都是做这样的展现。然后我会找着我的学生，或者现在当代的年轻人、大学生，或者是就是两岸的这些音乐家一起上台，他们也都非常的投入，也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所以我们靠着一场一场的展演，将来还会出一些专辑作品，然后让人家关注到我们在提倡的这些东西。
5: 其实我们都录好了，
4: 只是他还要做梳理。我们已经做了3年、4年了，现在还在继续做。实际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也许片段的先出，但最终会出一个全集出来。
0: 青年古琴演奏家王佳颖带来古琴演奏《广陵散》，国潮民乐艺人赖红带来二胡演奏《相思》。作为古风新韵的年轻实践者，他们代表着传承与未来。受访时，他们都提到自己对传统文化与民乐的热爱，看到身边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民乐，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十分高兴。赖红说，
6: 传承民乐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要做好一个演奏者，然后还要更多去研究如何让民乐和大众之间有更多的这个链接，包括这个国潮乐队的这个创新的演出形式，让更多人爱上民乐，认识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那我也发现现在身边很多的好朋友，他们都慢慢的喜欢上民乐了，从以前的这个旁观者变成现在的参与者了。更多朋友愿意尝试说，我穿上漂亮的汉服，然后我也去学习民族音乐，包括更加自信的去表达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3: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4: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5: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6: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2: 思想碰撞，青望青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7: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8: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2: 两岸青年说，
9: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维。这几年网络文学呢，早就不是小圈子码字了。庆余年、雨凤行一步接一步从网页小说里走出来，变成了热播剧、动漫、短剧、游戏世界，网文成了整个数字文娱的故事母矿。曾经被看作通俗消遣的文字，如今扛起了新文艺、新大众文艺的大旗，也顺手把中华故事里的侠义、烟火气、中式审美送进了全球年轻人的屏幕当中。
9: 前不久，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暨第六届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办，台湾青年阙玉璇也受邀参加了活动。他感慨，一个故事的终点早就不只是小说的最后一章，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
11: 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两岸网络文学大赛的颁奖，老实说，我在参加之前，我对网络文学大赛的想象还比较单纯，觉得应该就是公布得奖的名单啊、颁奖啊，然后再邀请几位作者分享一下自己的创作心得。但我真正到了现场之后，我才发现现在的网络文学早就不只是一个人坐在电脑面前写写小说这么简单了。在这次的活动成果展示中，我看到了有的网文出了实体书，有的被制作成了 AI 漫剧，还有的被改编成了游戏和微短剧。同样是一个故事，居然可以同时走向出版、影视、游戏还有动漫，甚至结合现在最热门的 AI 技术。那一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故事的终点早就不只是小说的最后一章，它也可能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而且呢，这场活动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把两岸的创作者、平台还有产业的工作者都放在了同一个空间里。活动中不只有作品颁奖和成果展示，也有作者签约、主旨演讲、交流沙龙，以及下一届大赛的正式启动。所以呢，他不只在表扬已经完成的作品，而是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一个好故事被写出来之后，接下来还能走向哪里？这也让我不禁开始思考，台湾和大陆的网络文学到底有哪里相似的地方，又有哪里不同的地方呢？我觉得

两岸创作者最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都非常的会说故事，我们共享许多相近的语言、文化记忆、历史背景，像是武侠、仙侠、历史、爱情、家庭关系，甚至是都市生活中的焦虑与选择。两岸读者其实都能在这些题材中找到共鸣。我们可能使用的是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行题材，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用语和阅读习惯，但故事里最核心的情感其实是相同的。我们都会被小人物的逆袭所打动，也都喜欢看主角如何在困境中成长，我们也会为一段错过的感情感到遗憾，也会期待正义最后能被看见。因为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这个故事发布在哪一个平台，而是故事里的人有没有让我们看见自己。当然，两岸网络文学的发展环境也有一些不同，大陆的网络文学市场规模比较大，从平台连载、付费阅读到 IP 改编和后续的商业开发，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一部受到欢迎的作品，可能很快就有机会被改编成有声书、漫画、游戏或微短剧，甚至是一部影视作品。台湾创作者经常展现出非常多元而细腻的题材，除了爱情、奇幻、推理、职场故事，也有许多作品会融入台湾的在地生活经验、民间信仰、城市文化以及不同世代之间的记忆。这些差异并不是谁比较好，而是代表两岸各自拥有不同的创作养分。如果有一天大陆相对成熟的 IP 开发能力可以和台湾多元、细腻又具有在地特色的故事结合，我觉得会产生非常多有趣的可能。尤其是现在微短剧和 AI 的内容正在快速发展，过去一部小说想要影像化可能需要非常高的制作成本，也需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开发周期，但是现在创作者可以利用 AI 协助制作角色的概念、场景、分镜和动态的画面，一个原本只存在于文字里的世界，可能不需要等上好几年，就有机会先以 AI 漫画、AI 漫剧或是短影音的形式和观众见面。当然 AI 的出现并不代表创作者已经不重要了，刚好相反，当制作内容降低门槛之后，真正稀缺的反而会是创意、观点以及会说故事的能力。工具可以生成一张漂亮的画面，却不能代替作者真正经历过的人生。它可以模仿一种风格，却不能自动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与情感。所以未来创作者可能不只要会写小说，也要开始理解影像、角色、节奏以及不同媒介的表达方式。你写下的故事可能不再只服务于阅读小说的那一批人，他还要面对短影音的观众、游戏的玩家，甚至是喜欢互动内容的新世代读者。而我对于两岸网络文学最大的期待，就是两岸的合作不要只停留在比赛或是颁奖典礼上，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两岸创作者共同创作的机会。例如台湾作者提出一个具有在地特色的故事，大陆团队协助开发成短剧、漫画或者是游戏，或者大陆的网络小说在这个改编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台湾的演员、导演以及创意的团队，甚至可以让两岸的年轻创作者一起参加编剧工作坊、 AI 影像实验、 IP 提案以及作品孵化，把文化交流真正变成一个可以共同完成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最好的文化交流不只是坐在一起讨论彼此有什么不同，而是大家真的一起做出一个好故事。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自然会理解对方怎么生活、怎么思考，又为什么会被某些故事打动。这次参加两岸网络文学大赛，也让我感受到一篇作品真正能够走多远，往往会超过作者最初的想象。或许他一开始只是深夜里突然出现的一个念头，或是文档里几百个还不成熟的文字，但只要愿意把它继续写下去，它就有可能遇见读者、遇见合作伙伴，也可能在新的技术和媒介中长成完全不同的样子。参加完这场活动，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网络文学有多少种的商业模式，而是我重新确认一件事情，无论媒介怎么改变，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始终是一个值得被看见的好故事。至于我，也该把这次得到的灵感带回去，重新打开那份还没写完的文档了。希望下一次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只是坐在台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是深耕大陆相见相闯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台湾团队加本地团队加共建团队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3: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鳌冠社区，探访两岸携手深耕相见、同心共治家园的融合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陈俊荣还有许庆平的报道。
5: 机器清明，香气氤氲，一杯精致手冲咖啡很快制作完成。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潮间咖啡店负责人林子杰：
6: 因为我们比较有特色，其实周边的一些居民都会慕名而来。
5: 很难想象这间精致的咖啡屋一年前还是一间雨天漏水的破旧老屋。
6: 政府帮我们修缮完，给了我们一个壳，然后里面的东西像这个我们用空心砖做的书架，还有所有的这些可以看到的一些软砖都是我们自己张罗的。
5: 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驻创业、深耕运营，让老旧村落持续焕发新生。
6: 这边有一个比较浓厚的一个闽台的一个氛围，然后周边的像常驻海沧的一些台胞都会到我们咖啡店喝咖啡。我们当时也是想做一个融合空间，就是这边是可以分享两岸的故事。
5: 中草药香制作技艺非遗传习所负责人、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张亚南：
7: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然后包括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我们也做了一些介绍。我感觉我们这个村哈，两岸互动是非常紧密的。
5: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台青吴炳章：
8: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

0: 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做一个总体的信息宣传，然后运营，我们可能去推出一个活动，然后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1: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厦门城际联合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洪培森
2: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1: 不停留于空间活化，两岸团队更将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承袭先读懂社区再精准治理的工作思路。团队推行入户走访、全民参与、全域摸底的田野工作法，联动本地团队开展村情普查，精准对接村民诉求。厦门海沧鳌冠社区居民，
3: 就是因经常规定定来咧关心讲，遮要安怎整改，安怎整改，甲咱配合，啊配合咱啊，敢若讲一寡要求，因做会到的，伊就会甲咱答应要做个安怎做个好势。
1: 走透透，问透透，做透透。在此基础上，鳌冠社区创新探索台湾相建营造本地大物业融合治理新模式，全过程开展社区精细化治理。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空竹记忆传承人台青许亚恩，
4: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像之前我就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课程，那他们也是从头学到尾，然后也学了好几个招式，然后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1: 厦门海沧鳌冠社区党委副书记林明逢，
5: 那我们就是借鉴台湾的一些成熟的经验，用我们社区宽惠纠衡的这种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现在社区的治理经验里面去，然后就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社区变得更好。
1: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台青吴炳章，
0: 我们在台湾做社区营造其实更多的是做人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套的模式引到鳌冠里面来，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角色跟力量，台青进来引入一些文体啊，然后软性的服务啊，甚至是老玩家的服务来村庄里面，然后跟本地大物业做个结合，对，然后也是希望说一起跟村民结合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共事共享，然后共创，那也让村民们一起达到一个共富的一个成果。
1: 古厝换新，业态兴旺，治理提质，文脉相融，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中秋临近啊，各地月饼呢是迎来了消费旺季，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市民的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3: 拿一个啊剂子啊，然后对这个炒。

0: 朝上啊，这个朝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1: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
2: 给他报道吧。
0: 拿一个啊剂子啊，然后对，在这个朝上啊，这个朝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1: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

0: 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拿了一个油梳抱在中间，然后这样用这个虎口这样往上，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的。
1: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2: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我刚刚又尝过了，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1: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3: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1: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4: 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窑烤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5: 中秋将至，合肥月饼市场刮起了一场文创风。从城市的众多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图案，纷纷印上了月饼皮。这些颜值出圈的月饼不光拼口味，还拼起了文化，好看又好吃，受到了不少市民的欢迎。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6: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7: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是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6: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8: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合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6: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

0: 定，目前产能已经达到饱和。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0: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2: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0: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2: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八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0: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为。漫步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随风飘荡，成为长江岸边独特的风景线。但您能想象吗？在石首，这样的一株芦苇却可能变成特种纸原料、日常餐具，甚至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在你我的日常生活。
6: 这样的变化是如何炼成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寻找答案。
8: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投产以来这里每年消耗芦苇量达30万吨。不同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小型造纸厂，依托全自动生产线和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芦苇造纸在这里实现了绿色升级。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对芦苇吃干榨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变化的不仅是生产流程，还有产品本身。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9: 像我们应用在我们新材料这一块的啊，这种薄叶啊，这种纸张，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新材料里面承担着绝缘这些功能的。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的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8: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副科级干部胡振超说，
10: 芦苇一天不跟他找到出路和用头，每一年我们就直接要花200-300万，所以说我们内心也很焦急。
8: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胡振超说，
10: 过去我们对芦苇还没有很真正深刻意义上的认识，只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8: 思路一

0: 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 像这个装置就是我们芦苇秸秆经过预处理之后传送到这个地方，然后一直进到罐子里面，然后就和我们那边过来的经过基因改造的公正菌株在里面进行发酵。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生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材料，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运到厂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出来的产品在这儿包括聚乳酸、生物塑料和木质素，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它就翻了有10-20倍了。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我相信啊，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在这条生产线上提取出来的纤维素聚乳酸能够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餐桌上的一次性碗筷、农田里的保温地膜比传统石化塑料更便宜，可完全自然降解。而产线中的木质素加工而成的生物树脂则可以运用到碳纤维复合材料中，让羽毛球拍、网球拍变得更轻、韧性更强，还能用到高铁车身、风电叶片，甚至是航空航天轻量化部件，实现从江边野草到高新材料的华丽转身。江滩芦苇也成为了沿江村民家门口的绿色财富。石首市南口镇永福村村民张吉香告诉记者，
2: 今年可以创收10000以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一笔收入。现在苗也变多了，那个往地上一走呢，个白芦成群非常养眼，那个人呐、看着还是非常身心舒畅。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0000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呢，听到的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时光慢旅》，清亮的音色，扎实的唱功，善于对歌曲细腻情感的把控，这就是刘惜君。她的声音呢，真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这样的一首《时光慢旅》也是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用这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他不懂》。

听到这首歌来自姚贝娜的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感动的同时呢，内心又充满了惋惜，这样的一位敬业的歌者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这也让我们会更加的珍视他留下来的音乐作品。曲折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歌唱增添了更多的情感积累，那配合上广阔的音域和不俗的唱功，他的歌会永远的陪伴着你我。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煌奇的演唱《秋天的思念》。

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宁夏》。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听后仿佛真的置身于夏天的夜晚，清风拂面，星空璀璨，很明朗的感觉。很朴实的歌词加上温暖的旋律，让我们听过之后呢，都会印象深刻的一首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 Elva 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独唱情歌，来自 Selina 和 Tank 的演唱。这是一首中国风的对唱情歌，那歌曲之中呢还加入了京剧的片段。 Tank 的广阔音域搭配上 Selina 柔美的声音，共同演绎了姚若龙唯美的歌词，让这首歌听起来古典又浪漫。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而继续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代表作《街角的祝福》。这首歌呢，源自她真实的情感经历。一句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真的是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哈。有过相同经历的朋友，真的会感同身受。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彩虹》。

非常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和陈嘉桦共同演唱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那 Ella 和吴青峰的声音呢相互映衬，搭配起来呢很舒服。这首歌呢是吴青峰的创作哈，他希望这首歌是一股心灵的能量，能够让所有的人勇敢地面对爱情，享受爱情的甜蜜。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而继续的歌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情书》。

说到黎明呢，在形象上是具有文艺特质的，但是在歌曲之中呢，黎明除了深情的情歌之外，更多的是会挑战电子乐。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我的亲爱》，欢快的电子乐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黄莺的一首《传承之花》。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2: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1: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4: 各位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4: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3: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4: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华侨大学与厦门京鹿台科创基地共建实践新平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应美利坚

0: 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

0: 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发票数据显示，1至8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和14.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1至8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此外，数实融合持续深化，1至8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特别是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8.6%，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17.1%。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形成四

0: 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职工。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国家管网集团战略与执行部副总经理李健康：
1: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杰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连日来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在福建福州厦门双城联动火热开展，多部经典歌剧佳作轮番上演，吸引众多两岸观众走进剧场，沉浸式感受歌剧艺术魅力。来听报道。
6: 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展演剧目之一，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可可西里》在闽南大戏院上演。歌剧以藏羚羊保护为切入点，讲述记者央金美朵返乡调查盗猎真相，在跟盗猎团伙较量中，与巡山队长索南多杰等高原守护者共同经历生死考验的故事。作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融入艺术，舞台上最具辨识度的创意之一就是贯穿全剧的动物偶。藏羚羊、雄鹰、熊等动物由演员操偶与歌唱表演融为一体，为观众带来高品质的艺术体验。本场演出邀请了多位台胞走进剧场观演，以歌剧艺术为媒，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台胞苏雨恩：
7: 我个人是对舞台的表演艺术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所以看到这个歌剧呢，就是有一些想要来观影的这个好奇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可以更加的促进两岸同胞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能够让年轻人去坐到剧院和观众席里面去，一起为同一个故事、同一个情节而感动，更能够增加我们彼此的这个情感的交流还有共情。
6: 据了解，第六届中国歌剧节汇聚16部精品歌剧剧目，将持续到9月30号。本届歌剧节推出多项台胞专属惠民观演举措，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同胞购买任意场次门票享5折优惠。2026年9月份，凭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两满航线、厦金航线船票票根，可前往厦门、福州两地展演剧院中任意一家，免费领取门票一张。
5: 汽车产业是福建省福州市闽后县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面对汽车行业价格竞争以电动化转型带来的发展阵痛，近年来闽后县主动出击，精准施策，构筑起上下游协同前链条联动的汽车产业生态，推动汽车产业提质升级，逆势突围。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杨涛、万纯玲的报道。
8: 在位于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的郑州京义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座椅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条装配流水线有序运转，工人们在工位上娴熟作业。据了解，郑州京义达是一家集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零部件产业集团，此前仅在郑州布局生产基地。今年3月，公司通过招商引资落户闽后，并顺利投产，为东南奇瑞提供近地配套交付服务。郑州京义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生产经理张卫征：
9: 闽侯青口东南汽车城产业配套成熟，产业链集中，整车厂和上下游配套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我们落地在这里能够就近生产、就近供货，和本地整车企业深度配套。
8: 在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像京义达这样为龙头车企提供近地配套的企业不在少数，从汽车座椅、内饰件、车身结构件到底盘零部件、电子电器，一家家配套企业沿链布局，急剧发展，形成了龙

0: 头戴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循环。眼下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已汇聚181家配套企业和78家后市场企业，近地配套率从最初的 12% 跃升至 40%， 真正构建起高效协同、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体系。闽后县青口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若昂：
1: 今年以来，闽后县青口镇以提升近地配套率为导向，签约落地东台新能源厂房、郑州金益达、弗兰德等一批优质项目，总投资114亿元。同时，组织本土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技术交流，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协同的优质产业体系。
0: 在完善产业链配套的同时，为应对汽车电动化转型的时代浪潮，闽后还积极引导配套企业加快上云用数复制步伐，主营国内轻型车用中高端车桥总成及主要零部件齿轮生产的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此前公司齿轮机加工、热处理两道工序均依靠人工完成上下料作业，经过自动化与智能化升级改造后，齿轮机加工环节已实现工业机器人自动上下料，热处理生产也由人工控制升级为全流程智能化控制，不仅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有效保障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推动产能稳步提升。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制造工程部经理饶钦文：
2: 管委会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技改的项目，给我们一些项目的一些立项审批啊，还有资金上的一些支持关注。
3: 9月19日至25日，以中国白象未来为主题的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在福建德化举行，海内外各界嘉宾共襄千年瓷艺的传承与蝶变，共襄世界陶瓷之都高质量发展盛世。文化周期间，德化正式发布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6+6+6发展战略体系，已超30亿元总投入，从政策、平台、项目三个维度精准发力，全方位推动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据了解，2025年德化陶瓷产业集群规模突破760亿元，拥有行业唯一的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斩获11项国家级荣誉，走出了一条文化与产业共荣、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发展之路。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3: 记者获悉，广东深圳多家图书馆依托地下智能立体书库、送书机器人等数字化设备，将科技融入借阅全流程，给市民带来全新的借阅体验。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6: 在深圳图书馆北馆设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地下智能立体书库，纵跨地下3层，藏书量达400万册，读者通过手机提交借阅申请，图书最快10分钟就能送至服务台。深圳图书馆文献保障部工作人员蔡小聪：
7: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魔法藏书阁呢，就是我们说的立体书库。以前我们是书不动人动，然后现在呢是人不动书动。
6: 在近日开馆的龙华图书馆新馆，这里的地下智能立体书库可藏书65万册，每小时出入库图书可达150箱。深圳市龙华图书馆新馆工作人员李浩鹏：
8: 读者从我们的 APP 手机下单这本书，就能从我们的立体书库出库，然后直达读者的手中。
6: 深圳各大图书馆持续落地智慧场景建设、数字人咨询引导、儿童智能交互体验设施、沉浸式阅读终端等多元化数字设备，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读者，打造差异化智慧服务，全方位升级公共阅读体验。深圳小学生刘如月：
9: 他的笔不是直接在屏幕上画的，是在类似键盘上面东西上面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
10: 近日，华侨大学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厦门市湖里区京露台科创基地举行，30多名华侨大学台湾学生走进基地，近距离感受厦门湖里为台青台胞打造的创新创业沃土。京露台科创基地联动高校资源，搭建起正企校协同育人创业孵化平台，吸引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下实习、就业、创业，在前沿产业赛道寻找发展机遇。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一直以来，京鹿台科创基地致力于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打造全链条一站式孵化服务。基地负责人邱启香：
3: 京鹿台科创基地是厦门市首个聚焦科创产业的台青基地，我们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赛道。我们致力为两岸青创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孵化服务。截止目前，基地入驻台企超过25家，集聚了台青30家，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的一个服务平台。
2: 活动现场，华侨大学的台湾学子走进基地展厅、创业空间，聆听创业案例，了解科创扶持政策。生物医疗专业大四台生谢子毅：
4: 今年大四，然后现在是在学习生物医疗类的实验，然后今天来到了京鹿台，感受到了这国家对台湾同学的重视，也理解到了湖里区对台青台胞的重视，也给了我们未来发展有很多机会，然后也给予了很多的资助，希望以后也能留到厦门实习工作，然后也能有机会来学习更多知识。
2: 新闻学专业大四台生黄义新此前已经在厦门参与实习，实习经历加上本次参访，让他对厦门的就业环境、惠台帮扶政策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5: 我现在是大四新闻学的，然后呢，我现在就后面的一个实习打算是，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们这个专业相对就是对口一点的专业嘛，就是类似编辑啊，或者是一些运营见习这种。感觉厦门这边对台生的一些政策还是蛮友好的，然后我之后肯定就是听到这些政策之后，也会考虑在这边发展嘛。那因为厦门或者是福建这个地区对台生的一些帮扶啊什么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会考虑之后可能在这边就业，也许可能往上读啊，读完之后可能毕业之后也会继续在厦门这边发展。
2: 再次谈起基地的实践体验，黄义新表示，基地的培养模式为他选择留在厦门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5: 就是刚刚听各位老师讲解，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比较以就是学生的学习为主的，就是说他会让我们更好去学习一些我们需要的专业技能啊或各方面的，而且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也非常友好，也会告诉我们说有什么需要帮扶的，也可以就提出一些就是想法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之前也有去那个基地实习，然后我实习下来的感觉就是还蛮好的，因为他们会就是真正的教我们做一些我们能用到的跟运用在一些就生活啊或者学习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之前有研究过他们这边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还是对我们非常友好的，像补贴啊各方面的都还就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就业啊或者是实习啊都可以往这方面考虑。
2: 京鹿台科创基地教学实践基地的落地，打通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之间的通道，让台湾青年在校期间就能对接厦门科创产业资源。华侨大学教师徐岩：
6: 我们建这个基地呢，是在湖里区政府的还有我们这个京鹿台基地的支持下，然后创办了这样一个政企校协同的这样一个创业基地，它这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然后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的岗位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各种的经费的补贴还有福利，会让同学们更加感受到厦门市政府的对台湾青年的一个帮扶政策还有对他们的关心。今天我们组织了30多名台湾学生来到这个京鹿台基地，然后成立这样一个教学实践基地的一个揭牌仪式，然后后面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投入到这个实践当中来。
7: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郭杰瑜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

0: 享。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今年是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14周年。14年前，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中国海军从此迈入航母时代。14年间，中国航母的深蓝航迹对两岸同胞意味着什么，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期盼？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这个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1: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那么梁先生，辽宁舰入列14年，完成了从试验训练平台到备战打仗先锋的蜕变。那么您认为这对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制胜具有怎样的标志性意义呢？
1: 14年前，也是9月下旬，我们的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中国海军由此真正进入了航母时代。当时有很多媒体记者都去大连采访报道这件盛事，我当时呢也身在其中。我和很多同行都是提前好几天就来到大连造船厂采访的。辽宁舰当时停在码头上，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那我们登舰呢，不是像平时上驱逐舰或者护卫舰那样走舷梯上去，而是乘坐升降机上去的，可见它这个舰艇的甲板有多高啊。那辽宁舰飞行甲板有300多米长，70多米宽，这比两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还要大。在飞行甲板上呢，当时我们上去的时候就看到拦阻索、挡雁板这些辅助舰载机起降的设备已经是一应俱全，舰首甲板微微上翘，因为它是一艘滑跃起飞航母。在甲板尽头呢，喷涂着两个巨大的数字16，这就是它的舷号。整个飞行甲板一尘不染，被官兵打扫的是干干净净。那这不只是为了舰容整洁，而是一条战斗纪律。因为在航母飞行甲板上不能有任何异物，否则飞机起降的时候，这些异物就很容易被吸进飞机发动机的进气道，造成飞行事故。当时辽宁舰虽然刚刚亮相，但是在日常管理维护的细节上已经在全面落实战斗力标准。那么这一切呢，都让我们感到有很强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我在舰上呢，采访了辽宁舰首任舰长张征和政委梅文，他们两位呢都在多个型号的海军主战舰艇上服役过，都有非常丰富的航海和操舰的经验。那他们手下的人员队伍呢，可以说是精英荟萃，都是从全海军各部队选拔来的尖子。后来这批舰员又从辽宁舰走向了各自的新岗位，成为中国海军航母建设的种子人才。辽宁舰的横空出世背负着很多国人的希望和期待。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所蒙受的屈辱和侵略绝大多数都是从海上方向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逐步建立起了强大的海防，结束了旧中国有海无防的历史。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主动经略海洋，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海外利益，所以我们不能没有航母。那么现在有了辽宁舰，怎么才能以它为基础尽快突破掌握现代航母的所有知识技能和关键技术呢？这就是过去14年来我们一直在接续奋斗的目标。辽宁舰是2012年9月交接入列的，短短2个月之后，它就出海完成了第一次舰载机起降试验。海军飞行员戴明蒙驾驶歼15战斗机稳稳地降落在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培养的舰载机飞行员在辽宁舰上成批量地完成了起降训练。然后呢，就是开始飞夜间起降、复杂气象条件起降、多机连续起降、日最大出动量起降。这些科目完成之后，又是出岛链训练、远海训练、编队训练。那么在辽宁舰上呢，中国航母技术就这样一点点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用14年的时间走完了航母大国花费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后来我们又有了山东舰、福建舰，中国航母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吨位不断扩大，战斗力也不断增强。但无论如何，辽宁舰官兵的首创精神、科学精神，他们那种不等不靠、先行先试的奋斗精神，始终都是中国海军的宝贵财富。可以说辽宁舰的奋斗历程也是当代中国人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一个代表。
0: 是的，从辽宁舰到国产航母山东舰，再到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福建舰，中国海军已迈入三航母时代。那么梁先生，这一跨越式发展对台湾同胞理解大陆国防实力和民族复兴进程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1: 我觉得至少是传递了三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啊。一个呢，就是中国要

0: 建设世界一流海军。我们不但要有航母，而且要有世界一流的航母，更要有世界一流的海军人才队伍。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样才能有效捍卫我们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才能有效保护我们的发展成果，才能有效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海军呢，是一个特殊军种，是个国际军种。我们建设海军不仅是为了巩固海防，而且呢，要让海军能够走向大洋，保卫我们的海上利益和海外利益，所以我们必须有强大的航母战力。那么对辽宁舰官兵来说呢，沉甸甸的责任就始终压在他们肩上，他们永远不满足，永远争第一，可以说是中国航母事业的先行者、探路者。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第二呢，就是中国人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回顾辽宁舰14年来走过的路，就会发现中国航母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其实核心就是四个字，叫做自力更生。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从海外拖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废弃的船壳，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们依托自主技术和装备对它进行了全面改造，这才有了脱胎换骨的辽宁舰。那么2019年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服役，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掌握航母建设的所有技术环节。2025年我们的第一艘国产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正式服役，这标志着我们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载机起降技术。从辽宁舰、山东舰到福建舰，我们这三艘航母在技术上迈出了三大步，完成了从引进平台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整个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辽宁舰始终担负着开路先锋的作用。那么第三点启示呢，我想就是说中国军队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美国不断的在对外使用武力，在挑起战争。从委内瑞拉到伊朗，这些国家其实并没有威胁美国的安全，他们挨打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遏制美国的军事霸权。我以前和一些外国驻华武官做过交流，其中很多人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军队越强大，世界就越安全。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中国军队从没有主动挑起过对外战争，辽宁舰从来没有去别国的家门口耀武扬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而是我们不愿意滥用武力。但是反过来，如果谁敢用武力威胁我们，那中国军队必然挺身而出，亮剑迎战。所以我们常说中国军队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和平是需要力量来捍卫的，我们的力量越强，捍卫和平的底气就越足。中国海军现在进入三航母时代，就是捍卫地区和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要素。
1: 近年来，辽宁舰、山东舰编队多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岛内舆论高度关注。那么梁先生，在您看来，中国航母力量的发展对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反制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0: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能插手干涉。同时呢，台独势力又是当前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威胁最大的敌对势力之一。我们以和平统一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有能力坚决粉碎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坚决打掉外部势力企图对台海进行军事干涉的幻想。我们现在有了比较成熟的航母作战力量，那么一旦台海形势有变，我们就可以从陆海两个方向对台湾岛形成包围的态势。我们的航母编队就可以前出到台湾以东洋面，形成一个海空立体作战集群，切断台独分子外逃的通道，同时也能阻绝一切敌对势力向台海进行军事渗透的企图。当然，对于岛内那些心向祖国、支持统一的爱国台胞们来说，以辽宁舰为代表的中国海军当然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底气和豪气。去年七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在香港引起了轰动效应，很多香港市民争先恐后、携家带口的来码头参观，都到了一票难求的程度。很多香港市民呢，亲身站在山东舰的飞行甲板上，看到雄伟的舰岛、舰载机和舰员官兵，都会感到震撼和感动。这样一个航母编队就是大国力量的象征。那辽宁舰作为里程碑式的中国第一艘航母，当然也会给观众这种感受。中国自从近代以来长期积贫积弱，长期遭受外敌欺凌，而我们呢，往往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台湾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日本人侵占的吗？今天的中国不仅站起来了， 而且更强起来了。

0: 我们不仅拥有了自己的航母辽宁舰，而且拥有了全国产航母山东舰，现在又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航母编队战术越来越成熟，那么这些成就呢，只有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所以这些成就也更会让岛内的爱国者感到振奋，让台独分子感到害怕。这对于遏制台独也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1: 的确，中国航母的发展成就让许多台湾同胞感受到民族自豪感。那么梁先生，对于岛内青年一代而言，大陆海军的跨越式发展传递了怎样的积极信号？
0: 我觉得对于岛内青年世代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从解放军海军的发展历程中，从辽宁舰的发展历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参照系，进而得到更多的启发。首先一点就是，年轻人就是要干大事、担大任，才能不负这个伟大时代。辽宁舰的事业就是一批年轻人干起来的。张征在担任首任舰长的时候只有43岁，戴明蒙在辽宁舰上首次完成舰载机着舰科目的时候只有41岁，他们都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那他们手下的舰员和飞行员大多数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舰载机飞行员张超牺牲的时候才只有29岁。正是像张征、张超、像戴明蒙这样的千千万万海军优秀青年官兵，他们不怕吃苦受累，敢于争胜争先，他们一步一个脚印，把军委擘画的人民海军建设蓝图一点点的变为现实。所以我想对照这些年轻人，岛内青年也可以问问自己，我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又在做什么呢？一个人的青春和生命，只有融入伟大的事业，才能更加熠熠生辉。第二点呢，就是人民海军的跨越式发展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缩影。只有国运兴，才有海军强。中国航母从辽宁舰开始，从无到有，越来越强。背后呢，不仅有海军官兵的努力，也是举国上下集体奋斗的结果，是千千万万中国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辛勤汗水的结晶。那近年来中国海军发展这么快，如果没有国家强大的科研实力和制造业作为基础，这个发展速度是无法实现的。我们正在实施科技兴国和制造业强国战略，对台湾青年来说，投身其中就能得到非常广阔的个人发展机遇。我想这是第二点启发。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解放军海军的跨越式发展也为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祖国越强大，和平统一就越有保障，只有台独分子才会对人民海军的发展感到害怕。解放军海军的大发展会给全体中华儿女带来更多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仅是给大陆同胞的，同样也是给心向祖国的台湾同胞的。
1: 从一舰到三舰，从近海到深蓝，中国航母的每一步跨越都标注着民族复兴的航迹。强大的国防力量既是国家主权的坚强后盾，也是台海和平的坚实保障。我们真诚希望两岸同胞共享这份民族荣光，共同反对台独，守护和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要所谓共管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对此，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分析指出，
3: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

远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

0: 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 那么林佳龙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这一说法，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认为，
2: 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入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当前民进党当局更多的是一厢情愿，那么该如何解读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分析认为，
3: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他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是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

0: 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针对这一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认为，
1: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0: 那么究竟民进党当局出于怎样的考虑，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分析指出，
2: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啊，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0: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那么针对这一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表示，
1: 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0: 针对林佳龙在这个时候发表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所谓国际化，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认为，这些小动作撼动不了一中原则，刻意炒作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
2: 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吕宋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0: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直击内心的好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歌曲以细腻视角剖开情感里的执着与遗憾，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温润旋律，道尽专属成年人的隐忍与不舍，温柔又催泪。主唱声线非常的干净清澈，演唱也是克制深情，没有刻意煽情，但却将心底的偏爱和独白娓娓道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推荐的是

0: 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具穿透力。歌曲跳出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谭咏麟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
1: 低着

好，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歌曲表达的意象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了。歌曲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现身黎语清唱《阴愁》，没有伴

0: 奏没有修饰，只有它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维里安演唱的《很久很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把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曲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5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是一剂治愈解药，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阳光便有太阳，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而副歌歌词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就好像轻声宽慰，而歌词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

0: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十个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落幕，直到明天。编曲中特别加入了爱尔兰风笛，像远方的风吹过麦田，象征少年们再次扬帆远航。尾奏融入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支持你所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那在星际湾区当中，我们将会听到直击内心的好歌曲。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路虎和周深演唱的《原落》。路虎的声音温柔缱绻，周深的声音清冷柔美，又带着些许飘离，两个声音搭配起来十分和谐，听起来都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我梦见你》。

好，听到的歌曲是陈立农演唱的《我梦见你》，这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当然，每个人听歌的情绪和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听这首歌，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陈立农是从 9% 出道，从草根舞台选秀上来的歌手，能排名前几，唱功都是十分不错的。

错的。那陈立农诠释歌曲的情感非常细腻，特别是这首歌的唱功也非常惊艳，从低声细语唱到深情款款的真假音交换，再到最后发力的声音输出，每一步都把握到位，听得出他唱功的进步吧。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张靓颖演唱的《无所谓》。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

0: 局榜，星级弯曲。
1: 现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方大同和张靓颖合作的温情 R&B 歌曲《无所谓》。靓颖在方大同的带动下 R&B 感十足。这首歌的 MV 呢，非常值得看一下，以复古的年代重现了诗意情怀。那大同在
0: 一弯曲。
1: 现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方大同和张靓颖合作的温情 R&B 歌曲《无所谓》。靓颖在方大同的带动下 R&B 感十足。这首歌的 MV 呢，非常值得看一下，以复古的年代重现了诗意情怀。那大同在 MV 里饰演一位探长，首次在

摇滚和 blues 或者是 R&B 的李荣浩，更不是改编什么歌曲都让人眼前一亮的李荣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在爱河中陷爱于伴侣的大龄少年。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

好，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在一起吗》，好不好？李荣浩形容这首歌是甜歌，字字句句都被联想是在秀恩爱。那这首作品当中，不是巧妙的在作品中平衡了 jazz

好，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那小情歌是由吴青峰亲自来作曲并填词的。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专辑《小宇宙》当中，是苏打绿的第二张专辑。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到这里就结束。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

0: 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1: 有声有戏。《征程如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从深圳开启2026年国内巡演，
0: 文化公开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的第一圣徒颜回，
1: 巴雅会馆与你赏析壁画六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及体育精神。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华先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丝绸也像一缕柔光穿越时空，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披上一袭锦绣。
1: 丝绸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祖先何时将野蚕驯化成可以吐丝的家蚕？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3: 中国对丝绸起源的科学探索，可追溯到1个世纪前的一次考古发掘。1926年10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件蚕茧的实物。这半个蚕茧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科学判定它来自野蚕还是早期驯化的家蚕，也无法确认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利用蚕茧来抽丝织绸。在对丝绸起源的探索中，学者梳理出3个关键节点：一是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二是将野桑蚕驯化为家蚕，三是为养蚕而进行桑树的人工栽培。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这个3个过程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驯化家蚕，也就是说从一个野生的桑蚕被人们通过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慢慢驯化成为家养的家蚕。丝绸的起源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从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为家养的桑蚕。
3: 在自然界中，能吐丝的蚕有很多种，但只有吃桑叶吐丝的家蚕才能为丝绸生产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原材料。那么野蚕是何时被驯化成家蚕的呢？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黄河中游一处规模宏大的都邑性聚落。考古发现大型院落、夯土建筑等，显示出严整的聚落规划与较高的社会组织水平。2016年，这里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技术人员张吉清：
6: 2016年来，我们在中心聚酯发掘，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这件盘形器物，它的长度呢6.4厘米，啊，它的很薄，也就是0.1。
3: 这件牙雕蚕展示了蚕生命中最具张力的瞬间。身体弓成弧线，头胸昂扬，

0: 可这以精准的刀法将其通身的环节与足部刻画得一丝不苟。它并非静态的模型，而是凝聚了即将吐丝结茧前那股饱满的生命力。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2: 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孤雕蚕上面的腹足、胸足和结槊和家蚕高度近似，就是野蚕和家蚕呢，首先是你看野蚕是非常瘦的，但家蚕是比较胖的。我们综合这几种元素和原因吧，我们最后判定这样的蚕应该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0: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不断深化对这片土地文明进程的认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丝绸起源相关的关键证据也逐一浮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跨越数千年的遗存皆是丝绸起源的印记，正是在中华文明破晓之时与早期的礼制、信仰和诚实文明一同萌发兴起。
3: 距离双槐树遗址仅仅几十公里的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在1983年出土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织物。初步检测显示，这些丝织物不仅有结构简单的平纹纱，还出现了采用绞晶组织的螺。螺是一种孔眼清晰、质地轻薄的丝织品，制造工艺远比平纹复杂。
1: 后来又有哪些更直接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丝线来源于已被驯化的家蚕，并最终确立丝绸的起源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0: 班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关乡湾沟南约500米的岗地上，这里距离青苔遗址只有20多公里。从2013年开始，考古人员在湾沟遗址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瓮棺葬。这些用陶瓮、陶盆扣合而成的小屋，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遗址的特定区域，这是仰韶文化的一种独特葬俗。古人用它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幼儿。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2: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重要课题，叫寻找中国丝绸资源，副标题是中这个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所以我们当时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这个主要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也不敢肯定一定能找到丝绸啊，因为这个丝绸在地下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样。
0: 这些瓮棺为何备受关注？因为瓮棺那近乎密闭的空间犹如天然的保护河，很有可能将数千年前极易腐朽的有机质遗存奇迹般地保存至今。但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时空胶囊，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赫然呈现眼前。那是一小团附着在儿童头骨上的纺织品残留物。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4: 我们拿到这样一个有纺织品组织结构的一个图样，那到底是丝呢，还是毛呢，还是棉呢，还是麻呢？其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确认的。当然我们放在那个历史时期5000年前，毛跟棉呢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比较大概率呢就是丝跟麻。
0: 如何从一团泥土中寻找丝绸的踪迹？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团队联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检测方法——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其奥秘在于，它能让一种对

0: 丝蛋白极其敏感的抗体，像探测器一样，在土壤中搜寻到哪怕亿万分之一的丝蛋白。两者相遇便会结合显形。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操作便捷，结果明确，有显形即有丝，无显形即无丝。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2: 蚕丝它是由丝蛋白构成的，它也是一种蛋白，所以说我们开发出可以针对性的检测丝蛋白的这个抗体的话呢，然后就可以检测几千年前的这个丝虫。它的话呢，因为特异性特别高，就像我们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然后就可以把只要有一点的这个丝蛋白，然后就可以测定出来，而且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蛋白质啊还有杂质啊然后进行这个污染，就是影响这个测定的结果。
0: 邦沟遗址的瓮棺里能否呈现更确凿的答案？这些纺织物残留究竟是丝还是麻？如果是丝，它是来自被驯化的家蚕，还是山野间的野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更精密的科技手段。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我们做野蚕丝有野蚕丝的抗体，做家蚕丝有家蚕丝的抗体。我们在弯沟里面采用的是我们家蚕丝的抗体。如果它不是家蚕丝，它野蚕丝，它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有阳性反应的。当我们看着这个头盖骨上面附着的这个土样，它的检测结果都指向它是丝虫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凿的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丝虫食物。
0: 从青苔遗址的丝织物，到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再到弯沟遗址的家蚕丝残留，这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密集地出现在郑州及周边区域，并且同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由此，一部分学者推测，五千多年前，在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完成了家蚕驯化。
4: 弯沟遗址考古发现为人们搞清楚丝绸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家蚕丝织物遗存将中国人驯化野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补上了丝绸起源漫长链条中关键的一环。
5: 将野蚕驯化为家蚕并非易事，中华先民为何如此孜孜不倦呢？驱动他们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呢？
0: 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来自约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蚕纹象牙端饰。端饰外壁刻有四条蚕纹，这些蚕双眼突出，环节清晰，形态特征已与家蚕高度相似。专家推测，这件蚕纹象牙端饰可能是一件佩戴在祭司、首领等特殊人物身上的装饰品，或是在重要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物品。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描绘蚕这种神奇的昆虫。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是什么动机让中国人这么孜孜不倦地去驯化呢？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比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一个诉求。
0: 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国仲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珍贵玉器——蚕身背鸟玉龙，身躯为八节腹节的蚕，头部雕作龙首，蚕背上赫然立着一只象征太阳的金乌神鸟。
1: 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金华：
6: 在古籍中呢，有这个蚕为龙精啊，或者说是龙蚕互化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都在这件器物上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呢是不灭的，人死后呢，灵魂并没有消亡。古人的这种认识

0: 其实在墓葬中的反应呢非常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1: 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许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了日夜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能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2026年适逢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9号至28号，中国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开启为期10天的2026年国内巡演之旅。首站演出设在深圳光明文化艺术中心，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携手60余位专业歌唱家，以一场题为《征程如歌》的专场音乐会，为鹏城观众献上一份跨越时空、融汇古今的合唱盛宴，让历史与当下在歌声中交汇。来听总台记者黄倩的报道。

0: 此次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内巡演深圳站以《征程如歌》为主题，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曲目编排也延续了合唱团一贯多元而开放的艺术视野。音乐会上半场从北朝民歌《敕勒歌》开始，让千年前的草原歌谣在现代合唱中重新响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介绍说，
1: 《敕勒歌》这首作品呢，其实非常具有观众的认知度，并且呢，这首作品也是我们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刘晓星根据我们合唱团的演唱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打造的，而且整个的曲目呢，它非常具有旋律性，无论是有点像蒙古长调的音乐的演唱方式，再到我们这些艺术家们充满了饱满热情深情的演唱，从一个非常辽远的给我们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很宽广的一个大自然的角度，慢慢将大家的视角能够切入到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来。
0: 音乐会上半场演唱以多元题材展现人民生活的温度与广度，声声慢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当代声音，萱草花、人世间唱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而海阔天空则将粤语流行音乐中的青春、理想与自由带到合唱舞台。除此之外，南非祝贺歌《祝愿》与巴西民谣《月亮圆圈舞》的加入，又让这场音乐会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不同民族的旋律之间建立连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以往呢，我们在曲目的策划上更偏重可能流行风格一点，或者大众更加有共鸣的曲目。但是这一次呢，整个的曲目的策划呢，更具有它的这种综合性和这种丰富性。最重要的是来到了深圳，首先呢是要反映我们大湾区精神，所以呢选取一些和大湾区的观众最有共鸣的、最能引起大家强烈反响的曲目，比如说海阔天空，同时呢还要兼顾整个我们合唱团和整个演出的一个民族性，比如说像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古典的诗词，然后呢配上我们现代的作曲家，把这种中国最古典的文学文化和我们现在的音乐就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融合吧，也是希望能够勾起大家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演绎的精神。那同时呢，这次到深圳的演出曲目安排上面，

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通过近现代的影视剧，比如说《萱草花》，还有《人世间》，以及在春晚上大热的《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有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样和观众更有共鸣感的曲目。这个是民族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世界性，因为大湾区它是一个交流的窗口，是一个中国联通世界各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像具有世界视角和语汇的作品，包括有非洲的祝愿，这也是涵盖了我们一种美好的祝福吧。包括从个人情感上的《我真挚的爱人》，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音乐。同时呢，还有像巴西的非常欢快热烈的圆圈舞。所以呢，我们是从湾区精神、民族性和世界性三个视角来进行我们整个的一个全场曲目的一个策划。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让深圳本地的观众更加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上的自信，还有呢，传颂最好的中国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像诗词类的。同时呢，它有是一个窗口，港澳的观众通过我们的演唱，感受到民族的精神，同时呢，又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吧。

0: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征程如歌既是对长征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合唱艺术发展之路的隐喻。音乐会下半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完整呈现长征组歌从告别到大会师10首套曲，从突破封锁线的紧张激越，到飞越大渡河的惊心动魄，再到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与大会师的胜利凯歌，10首作品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这场音乐会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走向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回响，以红色经典彰显艺术的深度与高度。焦淼介绍说，
1: 长征组歌呢是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交响合唱，无需多言，它其实和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具有同样重要的这样的艺术的价值和位置。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合唱团来说，今年是全新来排演这部作品。那在今年的7月中旬，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和演出，当时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来指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支合唱团，它最不同的是在演唱当中呢，既注重了音乐的诠释，同时呢，每一个演员的全情投入，他们的饱满的演绎，无论是在歌唱中还是在表演当中，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了长征路上的每一站的不易之处吧。所以呢，让观众看到了以后，就如同画面感一样，非常强的就能够融入到这个作品演出，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的团员之所以可以把长征组歌把它演出的能够声情并茂，能够融入在其中，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也演绎了很多的和长征有关的这样的作品，包括我们10月份全新制作的歌剧长征。因为它是有剧情，所以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虽然我们是生活在现在这么美好的时代，但是通过他们演绎这样的作品，演绎歌剧，然后把自己呢更加融入到那个时代当中去，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朋友呢，不光是一个经典的重新再唱，而是能够将观众呢通过他们的演唱和表演，更加让大家体会到在长征路上的那段艰辛的、非常不易的而取得胜利的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行走，通过艺术家们投入的表演，将观众朋友们真实的带入到长征的峥嵘岁月当中去。
0: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成立于2009年，17年来，他们参演中外歌剧70余部，累计完成1600余场演出，并长期活跃于歌剧合唱、交响合唱、艺术合唱等不同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标识，也被誉为中国优秀的2期合唱团之一。既能够进入歌剧舞台，在复杂的戏剧结构中完成合唱表演。

0: 表演，也能够独立完成大型音乐会作品，在纯粹的人声与和声之间展现合唱艺术的魅力。
1: 那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应该说是在业内是最被观众和业内的音乐家们所公认的一个职业的表演团体。那一直呢，在合唱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是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的演唱，让观众呢能够了解人声一个多样的塑造性。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歌剧的合唱团，我们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团员他们都非常擅长表演，所以我们是将戏剧的表演、舞蹈的表演和歌唱很好的融入在一起，所以让大家看完了这场音乐会，会觉得是意犹未尽、热血澎湃、激情满满。

0: 音乐会中60余位艺术家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在彼此呼应的和声中形成一种更为辽阔的力量，那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旋律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生命。诞生于深圳的《灯火里的中国》作为返场曲目，在音乐会尾声温情唱响，为巡演首站演出画上了圆满句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作品其实就诞生于深圳，它是非常具有生活性的一个作品，娓娓道来，它是深圳作为湾区的一个窗口，从小家的灯火延伸到万里的山河，也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演出，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这种国际交流活动当中首选的一首作品，而且非常受全国观众的欢迎。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就是表达了我们一种湾区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这样一个百年征程当中的国泰民安和追梦不息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角度，所以我们从长征祖国最后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深圳，现在的中国的样子，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坚定了我们大家在文化上的这样的自信。
0: 这一场兼具专业性与共情力的演出也收获了观众的高度认可。今年76岁的观众张老先生在深圳工作生活多年，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对这场以征程为主题的音乐会感触颇深。在他看来，长征祖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时代旋律。
2: 太好了，特别是这个长征，这个我们从小就是听这个长大的，而且我全部都会唱，对这个歌我太有感受。我们很早就来到蛇口，变化太大，国家变化那么大，我很开心呢。
0: 来自深圳福田区秋之雨合唱团的多位团友是结伴前来观演，他们表示整场音乐会曲目编排丰富，演绎极具感染力。
3: 他们今天唱的我们非常都喜欢，比如说《敕勒歌》啦，《灯火里的中国》啦，都很好，都很好。
4: 因为他们唱长征祖歌全套嘛，我们也要唱长征祖歌全套，我们也在练这个，所以来学习。
3: 唱出了情感，更多的就是要表达长征的各个歌曲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表达得很好，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艰难岁月走到今天，中国才有今天的盛世强大，在心中牢记这个艰难的岁月，现在的美好生活确实来之不易。
0: 除了中老年观众的深度共鸣，这场高品质合唱音乐会也让年轻观众收获满满。90后音乐爱好者魏女士全程沉浸其中，对艺术家们的演绎赞誉有加。
5: 我有看过长征歌剧，所以相当于就是再一次去听吧，还是很有感触的一个组曲吧。就是在一个音乐会短暂的时间，你可以从头开始到结束，一整个的情绪的一个贯穿吧，就是从一开始离别，然后去爬雪山过草地，然后再到最后胜利大会时的一个喜悦，就是还是蛮震撼的一个体验吧，就是这样。
0: 对于一支常年活跃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专业合唱团而言，2026年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4年，从首都舞台走向更多城市，巡演本身也成为合唱团艺术版图不断延伸的一部分，也意味着他们走出熟悉的剧场，与更多城市、更多观众建立连接。这一次，他们选择

0: 从深圳出发，随后前往上海、合肥等地，在剧院、高校等不同空间中，让专业合唱艺术与更广泛的观众相遇。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因为我们一年会在国家大剧院，我们一院三指会有100场演出，今年已经合唱团成立的是第17年了，所以大剧院的舞台对于我们的团员是非常熟悉的。在剧院里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来到国家大剧院，看到了我们合唱团的演出，都予以了非常高的赞誉。但同时呢，我们走出剧院，从第一年开始会有忐忑，但是等我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站上了不同城市的舞台，当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褒奖还有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就让我们无形中就更加的自信。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要再走到了这个校园里，和年轻学子们的这种歌声的交流，你会觉得他们会更加的热情，会充满了青春，跟我们在音乐当中进行互动和交流，每次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走出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把我们更美好的声音带到全国各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孔子这一辈子弟子很多，在孔门弟子中有一个人尤为特别，他既不善言辞，也无显赫施功，却被孔子引为知己，推为群贤之首。他生命短促，没有著作，却被后世尊为父圣，他就是颜回。
5: 孔子眼里的颜回是怎么样的呢？颜回有哪些人格魅力呢？来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的第一圣徒颜回。
6: 颜回他是孔门公认的第一人，位居孔门十哲之首。对很多人来说，颜回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论语里面啊，曾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一个人日子过得如此的贫寒，却还能够守住内心的快乐，可见呢，颜回是能够跟孔子并称的一个人。您可能也听过举一反三，最会举一反三，乃至于举一反十的就是颜回了。可见这个颜回啊，

有多聪明，您可能还听过不迁怒不贰过，也就是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颜回，可见呢颜回的德行有多高。那围绕颜回的故事啊成语啊有很多，它其实呢就深藏在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这些话语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翻《论语》，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并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也不是最会做事儿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哀人。他很少发言，他很少表现，他甚至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弟子，究竟是凭什么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如果说颜回有档案啊，在他的档案的首页上应该是这样记录的：姓名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生日期公元前521年，他比孔子小30岁，身份是孔子门下弟子。孔子眼里的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论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形容颜回，特别短，就5个字，叫欲之而不惰。老师呢讲课给他听，他不懈怠。所以呢颜回最初进入到孔子的视野，就是用一种极为安静极为稳定的方式。他没有特别张扬的时刻，他没有一鸣惊人的画面。在孔子的课堂上，颜回并不爱发言，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颜回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后来呢孔子才发现不是这样，颜回呢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急着在课堂上亮出来，他呢还要把老师讲的话给带回去，反复的想，还会进行自我的发挥。所以呢孔子后来感叹一句：回也不愚。颜回啊他不笨，就像是一个老师忽然的发现，哦，原来我面前这个最安静的学生，他心里藏着最深的回声。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岂止是不愚，甚至是极为聪明智慧。他聪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次啊，端木赐，你和颜回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那子贡可是情商很高的人，特别聪明，他面对着颜回却说：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那么颜回听到一点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点，我子贡我听到一点也就是知道2点。可见颜回的聪明啊是被孔门公认的，甚至连孔子都接着子贡的回答说：是啊，不只是你啊，我也不如他。那这话可不是孔子的夸张，我觉得那是孔子真心的欣赏颜回。他最欣赏颜回的点到底在哪儿？是理解力。这个就不是知多知少的问题，也不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师说出来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能力。所以呢颜回呢虽然不是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却是离孔子的内心最近的弟子，也渐渐成为孔子最为喜欢的弟子。而孔子呢在弟子们面前也经常毫不吝啬对颜回的喜欢和赞美。大家可能会想，在一个师门里面，大家性格不同才能不同，孔子如此的偏爱一个弟子，其他弟子会不服气吧？那么子路啊子贡啊这些经常被孔子拿来比较的弟子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颜回的呢？那有一回啊，孔子呢当着众师兄弟的面又夸奖颜回了。孔子感叹说：被任用了我就出来做事儿，不被任用我就去隐居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是我和颜回了。孔子喜欢颜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把颜回放在跟老师并列的位置上，这未免有些过吧。

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啊？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的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的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您准备带谁呀？

0: 误差报出来自己的身份证号了。孔子心里面也很明白，但是呢他就是不惯着子路。他说，有勇无谋的莽夫我可不喜欢，我要带也要带那种做事儿十拿九稳的人。得，您看这求表扬没求成，反倒是碰了一鼻子灰，子路的内心肯定很憋屈。那这个时候颜回怎么办呢？颜回啊，他肯定也知道子路心里的不爽，他该怎么样去维系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呢？既然师兄您丢了面，自然我要给你找回面子来。有一天呢，颜回跟子路两个人啊就去诸水去洗澡，他们在河水上见到一只五彩鸟，颜回就请教子路说，师兄，这是只什么鸟啊？子路一听，哎呦，稀罕事儿啊，学霸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于是呢，子路就昂首答道，这鸟叫盈盈鸟。又过了几天，还是这哥俩又去泗水洗澡，碰到呢和上次那只一样的五彩鸟，颜回呢再次的提问，那师兄您还记得这种鸟吗？子路呢显然忘记了上回的事儿了，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这个叫铜铜鸟。那颜回就纳了闷了，哎，上次不是说它叫盈盈鸟吗？师兄该不是瞎编来蒙我的吧？于是呢颜回开口问道，怎么一种鸟还有两个名字啊？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子路同学，他想起上次洗澡的事儿，心里面感叹道，好小子，真是博闻强记啊。为了维持面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他呢开始强词夺理，你看这就好比说咱们制造的丝绢，如果用沸水来加工出来叫做帛，如果用颜色来染就的就叫做皂，一种鸟叫两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子路的举例论证并不太恰当，而颜回呢显然是知道师兄在狡辩，但是呢为了不让师兄难堪，他并没有戳破，谁让他是我的师兄呢？我不让着他谁还让着他？子路心里就会想啊，哎，我这个师弟还真够老实，说什么就信什么，还别说看他那呆萌的样子还怪可爱的。所以呢面对着子路啊，就让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包容就是了。
1: 颜回的第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志向高，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点位于气量大，第三个让人钦佩的地方就是境界远。沉默寡言的颜回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巴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让墙壁来说话，他们不是背景，而是主角；他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奔腾的生命。19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用壁画把体育的速度与激情注进了城市的空间。
4: 总台主持人王小磊邀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奥运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通过赏析壁画六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及体育精神。
5: 我是王小磊。首先呢，我们要请孙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6: 这幅画呢，是一幅陶瓷镶嵌壁画，题目叫六艺。六艺呢，起于就孔子办学，他有六门功课：礼、乐、射、艺、书、数，叫做必修课。当时呢是为山东曲阜的阙里宾社而设置，设计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戴念慈先生。戴念慈先生很重视这件作品， 因为是在孔子

0: 子的家乡，用的就是吴作人先生亲自设计的，由李化吉先生呢监制的这幅六艺图。
1: 王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2: 那六艺哈，它既是礼乐射御，然后书数。其实六艺也是我们中华体育的传统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个射呢，并非是娱乐啊，它是一个内外兼修之道。所以呢，其实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身心，它更是树立我们的一个礼仪。
1: 宋老师，它的造型包括它的色彩，好像都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典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样貌。为什么会这样？
0: 我们当年参与这个确立兵舍的这一系列壁画创作的时候，戴念慈先生就是这个建筑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实际上是设计的理念。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绘画和中国的春秋时代的这些艺术表现语言，一能够有一种接轨。”我提个建议：山东的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砖，在我印象中，在艺术的这种品位上和在艺术史的价值上是非常高的，我希望你们对此有所参照。这等于是我们在接受命题的内容的时候，同时也对表现形式接受了设计师。画像砖的特点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剪影式的这种造型，都是侧面的。你们注意到，无论是马还是人，它这里啊，礼乐这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催生的，包括射箭的，这些呢都是侧面的画像砖的这种传承，成为我们的在考虑人物形象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借鉴。
1: 这样它既兼顾了传统的绘画，比如说汉代画像师画像砖的传统，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装饰感。
0: 是这样的，80年代的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上而言，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大突破的。那么很多艺术家呢，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写实，或者原来仅仅传统的这种衣饰啊、服装啊，比如说国际机场壁画出现的时候，而出现了像袁医生当初画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萧慧祥的《科学的春天》，他用陶瓷，用的是西方的那种造型来进行创作的。还有你像严韵甫画的是巴山蜀水，像这个杜大年先生呢，是用一种带有工艺和装饰性的语言画的这个森林之歌。那么这些形式语言应该是很多样的。同时那个时候啊，由于高温陶瓷的釉下彩的
1: 工艺的突破，
0: 这个工艺呢，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当代的这些釉色一般都是在800度到600度左右的高温下形成的，烧成以后呢，这些有相应的这个持久性，但是呢，如果是高温釉下彩，温度要升到1300-140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釉色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可是在此前，这个高温釉下彩都用在器皿上，如何把它放在壁画上？侯先生呢和邓树先生做了1年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的就是在陶板上用不同的釉色画出来的这个壁画，它第一张壁画呢叫百花齐放。
1: 所以这幅壁画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工艺。
0: 对了，
1: 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玉和射，王老师，这两样所谓的必修课和今天我们的体育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您怎么理解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论语》就有言：“武者射以观德。”也就是说，在君子射箭的时候，我们不仅内心要端正，而且我们外在也要正直。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也会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驾车技术其实也是一门必修课，从早期的一车一马，然后一车两马，一车四马，还有一车六马。当时呢，其实一车四马就已经是极为讲究的家庭才能够拥有的。从《诗经》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六艺出发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射与御这个当中，其实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体育原本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御和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对技术的一个掌控，礼和乐呢，它又是我们展现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节目开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我们还将带您一起来欣赏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5: 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各位听友，近日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呼吁两岸同胞矢志不渝为统一大业努力进取，坚持不懈为共同福祉携手打拼，自强不息为民族复兴团结奋斗。
2: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3: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4: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5: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2: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7: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古很远。
8: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9: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迷唱。
10: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2: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0: 各位听友，宣笔是毛笔的一种，因产于宣州而得名，它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性能在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宣笔的原产地宣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宣笔的主要原料。
1: 蛇将军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么今天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11: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蛇征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蛇征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蛇征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12: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经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11: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细末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蛇征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12: 做笔呢是我家主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虽然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11: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蛇征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制杆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制杆、装套等8大工序，100多个环节，

0: 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1: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设拿刀的这个和手拉物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双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就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0: 虽然佘征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佘征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佘征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9个月，佘征军就成功出徒，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佘征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1: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抄全碑怎么写啊，阴阴碑怎么写，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啊，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0: 1986年，年轻有为的佘征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1: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学水盆的宗旨，就要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0: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征军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征军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征军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2: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佘征军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佘征军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佘征军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积聚笔吗？
1: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积聚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像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代积聚笔的那种式样。
0: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积聚笔的制作技艺，佘征军开始对积聚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积聚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积聚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

0: 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机具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蛇征军重拾信心。
1: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骨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0: 通过剖视图，蛇征军发现机具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豪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机具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蛇征军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1: 这个纸的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三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0: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机具笔的笔头。起初蛇征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机具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蛇征军将做好的机具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机具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纸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纸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第二幅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触风风影要稍微比纸毫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用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面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从根部往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羊毫起了个保护作用。
0: 在蛇征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蛇征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紫毫，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1: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些很有名的铁，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
2: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蛇征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蛇征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1: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于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

0: 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蛇征军首要解决的难题。
1: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0: 经过反复试验，蛇征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蛇征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1: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牙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闲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0: 几个月的时间，蛇征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劲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蛇征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蛇征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1: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让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0: 最让蛇征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蛇吉。大学毕业后，蛇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蛇征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蛇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思维，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蛇征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蛇征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40多年的制笔生涯，从手艺到手艺，蛇征军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正诠释着择一业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联；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生。

0: 各位听友，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提出过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
1: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来听一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2: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

0: 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玉麦，剑冒丝玉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呀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

0: 绿藤荫下扑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35集，涅槃之爱。针对小五说的灵魂震荡，唐三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利用自己的紫极魔瞳，在地穴魔蛛将死之前猛然震撼对方的精神，令他的怨气在死前的一瞬间消散。这样一来，他潜意识中的灵魂震荡自然会随之消失，吸收魂环时就变得容易很多。淡淡的黑色光芒开始从地穴魔蛛身上释放出来，凝聚在他身体上方，魂环之力出现，证明这只万年魂兽已经彻底的失去了生命。唐三脱掉外衣，身形一展，直接跃入那足以融化金铁的阳泉之中，然后再游到冰火两仪眼内两种泉水的交汇处。对于别人来说，这两种泉水无一不是致命的极端存在，可对于服用过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的唐三来说，冰火两仪眼内给他的感觉只有温暖和清凉。两股不同的能量同时融入他的体内，与唐三体内仙品药草的药性融合并悄然律动起来。唐三平躺在泉水中，缓缓抬起右手，蓝紫色的光芒从他的掌心散发出来，蓝银草向着岸边的地穴魔蛛魂环发出了召唤，黑色气流终于找到了宣泄的途径，顿时疯狂地朝着唐三的右手奔涌而去。
3: 当黑色气流从右手处涌入身体的一瞬间，唐三只觉得周围光线一暗，自己仿佛已经被淹没在滔天的浪潮之中。这绝对不夸张，魂环涌入的能量一瞬间就充斥在唐三体内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需要他自己去控制，那强大的能量已经强行运转起来。地穴魔蛛的魂力不像人面魔蛛的那么霸道，却充满了阴冷的感觉，那种冷与冰火两仪眼中寒泉的冷不同，那是一种来自精神深处的冷，是精神世界被阴冷所侵袭的感觉。唐三的神经在这寒冷之中似乎要麻痹了，原来的三个魂环以惊人的速度律动着，令他的身体看上去就像被包裹在一个黄紫色的大茧中一样。这一次越级吸收魂环带给唐三的不是痛苦的感觉，而是恐怖。

0: 他的准备工作确实很充足。冰火两仪眼的能量也成功地过滤了地穴魔珠魂环的杂质，可那能量对于目前的唐三来说实在是太强大了。每一次冲击都令唐三感觉自己如同在风雨中飘摇一般，似乎这具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那种无法控制的感觉甚至比吸收人面魔珠魂环时的疼痛更令人难以忍受。有了上次吸收魂环的经验，唐三知道现在自己根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静静地等待，尽可能让自己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定。不论身体出现什么状况都绝对不能惊慌，否则一个不好他就会被这强大的魂力毁灭。地穴魔珠的魂环之力虽然庞大，但毕竟是有极限的。当那强大的能量输出达到极限的时候，唐三的经脉已经被撑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可就算如此他依旧坚持着。此时此刻任何痛苦都无法动摇他那坚定的信念，为了自己也为了小五，唐三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失败。地穴魔珠的身体悄然破碎，那是所有能量全部失去之后的结果，他接下来只能成为这里的肥料。痛苦的感觉从巅峰开始滑落，不只是冲脉与阳维脉，唐三体内的正常经脉也开始随着魂力的流转而将这些外来的能量吸收，并与他的玄天功融为一体。魂环中的能量之所以能够被吸收，是因为魂兽释放的能量在成为魂环之后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能量经过过滤变成最纯净的能量，可以被直接吸收，帮助魂师将实力提升到下一个层次，拥有下一个称号。另一部分则会继续该魂兽的特征，这种一种能量会凝聚成魂环，成为魂师的魂技。伴随着肿胀感逐渐消失，痛苦渐渐变小，放松的感觉令疲惫的唐三渐渐困倦，他就在这后续的吸收过程当中缓缓陷入沉睡，任由冰火两仪眼这保全滋润着自己的身体。此时如果有人能够看到唐三的脸，就会发现他的脸在不断的变换颜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一会儿黑，而他身上在原本的两黄一紫三个魂环之外，一个黑色的魂环正在由虚幻的气流渐渐凝聚成型。或许第四魂环就达到万年级别的人，唐三并不是唯一一个，但不可否认他绝对是得天独厚的一个。蓝银草又一次完成进化，废武魂又如何，在唐三的努力下他依旧保持着与同级强大武魂不相上下的威能。
1: 森林深处，弗兰德瞪着大师，眼神极其不善。
2: 小刚，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准备怎样处理你和二龙之间的关系？
1: 大师呆呆地看着弗兰德。我不知道。
2: 不知道？20年了，我问你，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20年？二龙已经因为你这一句不知道虚耗了整整20年时间，最宝贵的20年。虽然你是我兄弟，可我现在真想抽你。
1: 你抽吧，不过给我留一口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死而让二龙伤心。其实连我自己都想抽自己，这都是我的错，可是二龙也在承受着同样的痛苦，甚至是更大的痛苦。看着大师脸上那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弗兰德沉默了。他明白大师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想让二龙更好的生活，无奈选择退出。只是大师没想到二龙竟然爱自己爱得那么深，一直苦苦等待直到现在。弗兰德

0: 长叹一声：“小刚，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啊，这样怯懦下去，你们两个都要痛苦终生啊！你应该看得出来，除了你之外，二龙心中不可能再装下第二个男人。如果你真的要一直这样伤害他，那你还不如离他远远的，至少他看不到你，心中会好受一些。”大师默默地点点头。这次回去之后我就走。你说的对，我不应该留在他身边，再让他那样痛苦。弗兰德，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对你说过一声谢谢。为了我和二龙的事，你同样承受着痛苦。对不起，弗老大。弗兰德眼圈一红。
1: 你说什么傻话呢？我是你们的大哥，以前是，现在也是，永远都是。我不需要你跟我说什么谢谢，我只想看到你和二龙过上幸福的生活，你明白吗，小刚？混蛋，你为什么就那么执迷不悟呢？啊，你和二龙结合之后可以一起隐居呀，你们就算你实力不如他，也没有人会对你们指指点点，你怎么就想不开？
0: 大师抬起右拳锤击着自己的左胸。
1: 可是伦昌的压力，世人的眼光，我做不出这一步。
0: 弗兰德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1: 小刚，我问你，你爱不爱二龙？
0: 弗老大，这个问题还用问吗？如果我不爱他，我又怎会如此？
2: 弗兰德脸上突然露出狡诈的笑容。
0: 那好啊，我可以肯定，二龙也一直都是深爱你的。既然如此，你们两个可以先从精神之恋开始，先尝试着在一起啊。
2: 听了弗兰德的话，大师有些心动，喃喃地问道：这样真的可以吗？
0: 弗兰德堂而皇之地说：有什么不可以？这样至少你们两个的心都会好受很多，可以慢慢地接受彼此。你那颗守旧的心应该对此没有意见吧？
2: 听完弗兰德的话，大师整个人呆滞在那儿，像一座雕像。良久，大师才从嘴里猛地蹦出一句话：
0: 弗兰德，你干嘛不早说？
2: 大师丢下这句话之后，猛地冲了起来，飞也似的朝着刘二龙狂奔而去。
1: 二龙，二龙，我这次要勇敢地跟你在一起，我再也不退缩了。
2: 看着大师的背影，弗兰德脸上露出由衷的笑容。
3: 看到大师发疯似的朝自己跑过来，刘二龙的心顿时漏跳了一拍。大师狂奔着来到刘二龙面前，瞪着刘二龙那双有些迷惘的美眸。突然，他猛地张开双臂，用尽全力将刘二龙抱入自己怀中，饱含歉疚之情地说：
1: 二龙，我对不起你。
3: 仅仅这七个字，就开启了刘二龙泪水的闸门。刘二龙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他虽然有七十多级的魂力，此时却半分力气也用不出来。他整个人完全瘫倒在大师怀中，泪水滂沱而下。这句话他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了。20年了，正像弗兰德说的，已经过去了。

20年了。这20年，她是怎么过来的？就算她再坚强，可终究也只是个女人。哪个女人不渴望被爱人呵护？又有哪个女人不渴望自己能够得到幸福呢？或许是因为眼前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这20年，她是怎么过来的？就算她再坚强，可终究也只是个女人。哪个女人不渴望被爱人呵护？又有哪个女人不渴望自己能够得到幸福呢？或许是因为眼前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刘二龙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在

0: 挥挥手，众人缓缓退到一旁，将眼前这片宽广的空间留给大师和柳二龙二人。独阵外，因为幽香绮罗仙品消失，最后剩余的几只魂兽也不甘心地离去了。随着他们的消失，周围变得一片寂静。柳二龙痛哭失声，伏在大师的肩头呢喃着：
1: 小刚，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7000多个日日夜夜，你可知道我是怎么样熬过来的？你真的不再逃避，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了吗？
2: 二龙，我对不起你，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逃避我们的感情，我一定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爱你。当下大师将之前弗兰德的想法说了出来，柳二龙一直伏在他怀中静静聆听着。当他听到精神之恋这四个字时，柳二龙明白大师依旧没能完全从过去挣脱出来。可是等了这么多年，眼前这个男人好不容易不再逃避，愿意留在自己身边，他又何必强求太多？或许是因为收了小五做干女儿，柳二龙的心情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他心中只有顺其自然的想法，他顺从地在大师怀中点着头，深知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半个时辰之后，朱竹清顺利地吸收了鬼虎魂环，和戴沐白一起走了回来。朱竹清的气息似乎变得更加清冷了，眉宇之间多了几分英气，整个人也长高了几分。虽然朱竹清还是没有小五那么高，但如果只看外表，朱竹清已经有了几分成人的风采。魂环对身体属性的附加，无疑会令魂师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变化。虽然史莱克七怪年纪还不大，但他们至少都有三个魂环，魂环中附加的能量促进着他们身体的成长和发育。虽然他们脸上稚气未脱，但外表看上去都已经近似成人。和一年前相比，每个人都好像长大了好几岁。只要他们自己不说，恐怕很难有人会猜到，史莱克七怪中最小的现在还不到14岁。
0: 下一个回来的是宁荣荣，她的脸色并不像奥斯卡那样苍白。之前在柳二龙重创鳞甲兽的时候，奥斯卡始终陪伴在她身边，遮住她的双眼，不断安慰她。直到宁荣荣开始吸收魂环，奥斯卡才跑到一旁大吐起来。吐完之后，他将柳二龙制造的恐怖场景收拾了一番，因此宁荣荣吸收完魂环之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恶心的场面，情况反而比奥斯卡要好很多。此时史莱克七怪当中只剩下唐三还没有回归，众人在这毒阵之中默默地等待着。柳二龙依偎在大师怀中，闭着双眼睡着了。20年了，他没有一天睡得像现在这样安稳。看着柳二龙睡颜上露出恬淡的笑容，大师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弗兰德和赵无极坐在另一边低声聊天，看着大师和柳二龙现在的样子，弗兰德心中轻松了许多，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笑容。朱竹清和戴沐白默默地坐在一起，虽然朱竹清的表情还是那么冷，但对戴沐白几乎贴着自己坐下却并没有反对。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宁荣荣脸上的神色是温柔的，她主动靠在奥斯卡的肩膀上，面带微笑地向他说着些什么。从宁荣荣脸上兴奋的笑容就能看出，她应该从第四魂环中获得了不少。马红俊之前消耗的魂力不少，此时呢，他正独自靠着一棵大树修炼，凝聚自己。

0: 己的魂力。小五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本来以小五的伤势，他最应该调息魂力疗伤，可他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其他的人都回来了，唯独缺少唐三，小五怎么能不担心呢？他坐在那里，心中不断地为唐三默默祈祷着。不只是小五，其他人不论此时露出了怎样的神色，在眼底深处多少都带着几分担忧。尽管唐三自己说有绝对的把握，可是他这次吸收的魂环跳跃的等级实在是太大了。一个时辰过去了，小五告诉自己，吸收强大的魂环肯定是需要时间的。两个时辰过去了，小五对自己说，应该还需要一会儿。三个时辰过去了，小五不断地对自己说，快了，就快了。四个时辰过去了，天渐渐黑了，小五站在那里遥望着唐三消失的山峰，心中不断地呼喊，
1: 哥，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0: 五个时辰过去了，夜渐渐深了，小五眼中不断流淌着泪水，不论谁来安慰都无法止住。此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1: 哥，只要你能活着回来，哪怕你没有半分力量，哪怕你变成一个普通人甚至残废了，我也愿意跟你在一起，只要你能活着。
2: 五个时辰的等待何其难熬，不只是小五，其他人也都变得焦躁起来。如果不是大师阻拦，众人已经不止一次要翻过山去看看。月光照耀大地，小五的心渐渐变得冰冷而又绝望，眼中的期待正在朝着死寂默默转化着。就在这时，突然一声清亮的长啸响彻夜空，在这寂静的夜晚之中，那中气十足的长啸是那样清晰，史莱克学院众人就像被点燃了引信一般，同时从地上跳了起来。小五那近乎绝望的眼眸中疯狂燃烧着兴奋之火，他不顾一切地朝着山峰处拼命跑去。
1: 哥，哥！
2: 小五呼喊着，声音因为哭泣而变得有些沙哑，他只想第一个见到唐三。是的，那声长啸是属于唐三的。山峰顶端，唐三修长的身影被月光拉出一条长长的影子，他没有凭借八蛛毛下山，而是高高跃起，背后的蓝银草凝结成伞状，支撑着他朝山下滑翔而落。两道身影，一道从天而降，一道拼命狂奔，就在那一轮满月的光辉中不断地接近着，接近着。终于那两道身影在山峰距离地面三分之一的位置合二为一，紧紧地相拥在那月光笼罩的山腰。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5: 青笼漫年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是盛哲演唱的《夏天的歌》，以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里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怅然，诉说相遇的炽热与离别的不舍。盛哲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着阳光的温度，藏着青春里的细碎心事。这里是踏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来自实力唱作人的佳作，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李荣浩《年少有为》这首歌以成年人的视角回望年少遗憾，劝勉青年珍惜当下，努力拼搏，莫等岁月流逝徒留悔恨。李荣浩低沉叙事感的嗓音搭配简约吉他编曲，细腻写实，没有激昂的呐喊，却以温柔自省的口吻警醒听众把握青春，踏实奋斗，不负年华。继续带来的歌曲是来自大张伟演唱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演绎的《风吹麦浪》，曲风平和治愈，借田野麦浪、四季风物隐喻人生起伏。人生有丰收，亦有平淡，顺境与低谷皆是人生常态。李健清澈温润的嗓音搭配轻柔的弦乐，营造松弛安然的氛围，劝勉听众放下攀比焦虑，接纳自身节奏，安于当下，与平凡的自己温柔相处。下一支歌我们听到王源演唱的《雪崩》。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之谦演绎的《下雨了》，淅沥的雨声贯穿整首作品，把思念藏进连绵的阴雨之中。歌曲描绘独处雨夜，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分开之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薛之谦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搭配简约清冷的钢琴编曲，精准戳中人们独处时涌上心头的遗憾，极易勾起听众心底尘封的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来自实力唱作人的佳作。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

可以。这是一首新生代的港式抒情金曲，曲风舒缓治愈，叙事感十足。歌曲以生活化的视角讲述成长路上的自我沉淀与内心的坚守，褪去懵懂青涩，收获从容成长。张天赋低沉有故事感的嗓音细腻演绎歌曲内核，旋律流畅治愈，展现新生代粤语歌手超强的叙事唱功。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周兴哲创作并演唱的《你好不好》。

张令山《玻璃》，高级质感的港式都市流行单曲，以玻璃为独特意象，描摹人与人之间细腻微妙的情感状态。编曲简约干净，质感高级，唐令山独特的港式唱腔温柔细腻，将情感里的纯粹与易碎娓娓道来。曲风小众高级，尽显新生代粤语歌手的绝佳唱功和音乐审美。继续送出来自邓紫棋创作并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

这是一首极具力量感的励志作品，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旋律层层递进，从隐忍沉淀走向放声爆发，歌词传递打破自我局限、无畏奔赴未来的精神。人生本就没有既定边界，不必为外界的声音定义，冲破所有枷锁，勇敢向着无边无际的未来奋力飞翔，相信前路自有无限可能。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来自实力唱作人的佳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两眼太失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停呼吸声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这样一首《敢爱敢做》，来自林子祥和叶倩文的演绎，经典的粤语合唱作品。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高音搭配叶倩文飒爽清亮的声线，二人嗓音碰撞出热烈的火花，歌曲传递了洒脱无畏、尽情去爱的人生态度。强劲的律动搭配充满张力的对唱，老歌新编依旧震撼人心。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鲁鲁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合唱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由黄霄云和刘端端带来这首《空心》。

你不是一个人，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张信哲温柔干净的声线，遇上薛之谦富有故事感的嗓音，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融合得恰到好处。歌曲传递陪伴与慰藉，告诉听众不必独自承受苦难，当孤独来临时，总有人与你并肩。合唱的对话感让这份安慰更加动人。继续送出的合唱歌曲是来自刘凤瑶和曾一鸣、张伟等人一起合作的《窝囊废》。

甲乙丙丁，我们听到的是张碧晨和侯明昊的男女生对唱版本。张碧晨厚重细腻的音色搭配侯明昊清爽的少年音，形成鲜明的反差。歌曲聚焦世间平凡众生，讲述普通人的爱恨得失，合唱交替吟唱，仿佛两个路人相互倾诉，把人世间的离合悲欢娓娓道来。继续送出的对唱是姚小棠和王鹤野共同带来这首《红之间》。

甜度满满的青春暗恋对唱金曲，王苏龙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这首歌聚焦少年心事，诉说心底汹涌的爱意与想要被知晓的忐忑期许。王苏龙温柔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丰富，流畅抓耳的旋律细腻诠释暗恋时的悸动、胆怯与赤诚，将纯粹热烈的心动完美演绎，浪漫又治愈。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露露和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合唱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轻松温暖的合唱曲目，来自王祖蓝和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两人声线松弛自然，搭配充满活力，歌颂难得珍贵的友情，没有沉重的情绪，轻快的旋律搭配默契的和声，描绘朋友彼此陪伴互相扶持的美好时光，热闹又治愈，满是真挚的烟火暖意。继续送上来自陈楚生和周深共同演唱的《逆光》。

来自曾沛慈和韦礼安演唱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首轻快松弛的 R&B 小品自带晴日氛围感，歌词以阳光街上的日常细节描摹出夏日里慵懒惬意的温暖时光。曾沛慈清甜温柔的声线搭配韦礼安干净通透的唱腔，默契又治愈，曲风明快舒展，像午后晒过阳光的棉被，满是自在又鲜活的夏日气息。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露露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合唱歌曲。节目最后要送出经典的男女合唱《因为爱情》，王菲空灵飘渺的声线遇上陈奕迅醇厚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反差感绝妙。歌曲娓娓讲述跨越岁月的爱情，年少的热烈与成年后的平淡交织，简单质朴的旋律在两人的合唱之间道尽爱情最真实的模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星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3: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走进江苏苏州去打卡里里古镇。
4: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去广西贺州解锁康养家文旅的微度假新体验。
3: 乐游风向标，了解一组相关旅游资讯。
4: 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和电影功夫女足去深圳打卡。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地处江浙沪交界处的里里古镇是苏州地区一座古老而有韵味的江南水乡古镇。那么相比知名度较高的周庄，里里古镇呢低调而小众，却拥有独特的魅力和美丽的风景，被誉为江南小威尼斯。
4: 在这里啊，保存完好的明清风格古民居、祠堂、园林、藏书楼、名人故居比比皆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加上众多历史积淀，构成了古镇清丽古朴的梦里水乡面貌。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江苏苏州打卡里里古镇。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苏州深度漫游的旅行要开始了，我们一早呢来到里里古镇。里里古镇呢真的很低调内敛，它古镇里的景点是超多的。更惊喜的是里里古镇还列入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哦。哦，那我就要来好好的游玩，用一整天慢慢的来慢慢游览。我这里呢先建议大家可以先在旅游平台网上先买好联票，方便进到景点的各区去看。然后我查了一下里里古镇大约是有2500多年的历史。里里古镇的古称呢有说是唐代元和4年，就是公元809年，有个村官

叫离逢吉，有一说叫离逢甲，奉子治水惠民。当地的百姓为纪念其功绩呢，所以将梨花里改成离离。那就是还有一说呢，就是说因为越国的范蠡大夫曾经居住于此，又故名是离离，那个离就是范蠡的那个离离，那后面就演变成现在这个黎明的黎，离离。那离离的最早的名称是见于宋代的文献记载，在南宋的淳熙年间，因为工部侍郎赵盘老居住于此。黎黎之名呢的开始就是从这边。那在清嘉庆年间呢，有编纂了一个《黎礼志》，就是有记载，其中这边就是要黎川，又号黎花里。旧船呢，在村的南边多黎花。那我们也听当地的导游有介绍，这里呢曾经黎树成林，清代的诗人袁枚有写下"吴江30里，地号梨花村"。哦，这个就是它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名字的由来。哦，当地的导游也介绍得很仔细，我们也有听到。那其实呢，梨里呢，它是位列江南四里。如果说有来江南玩，你就会有知道有江南四里的古镇。那江南四里是哪四里呢？有湖州的织里，那个织是织布的织，还有常熟的古里，那古里的古就是古代的古，还有吴江的同里，那个相同的同里，还有里里，我们现在的里里古镇。里里古镇它地处无根月角，兼得吴越的文脉。人文底蕴格外的厚重哦。我们呢会按照古镇游览的动线，然后我们会从东门这边入口进来，然后我会先看到东胜堂，然后再走到中国漆器博物馆、端本园、柳雅子纪念馆，再来是周公赋祠、徐悲鸿艺术馆，还有陈玉堂、罗汉讲寺。这边还有一些里里的缆船石的遗存，天主教堂、名人故居群，最后呢还会来到倪珍玉的纪念馆。哦，我们会从东门进来，会先来到东胜堂，这边会开始游走。然后呢，东胜堂呢，它是开始于南宋，又叫普济禅院，是为了纪念里里赵盘老所建。那里面有珍藏的一个叫做观真碑等的珍贵的石刻。那展厅我们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农耕的旧物，你完全好像进到古代的生活世界，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后来呢是有看到这边是展示了一个中秋显宝非遗民俗哦。后来我去查这个习俗呢是开始于元代。明代呢渐成气候，清代至民国呢到了鼎盛，就是说，黎黎的富家大姓会聚集在这里呢。这边是展示一个宝物的公共场所，具有赛宝斗宝的一个性质。在每年的中秋呢，这里会确定一个专题，然后汇聚各家的宝物。哦，是古镇显宝的活动的重要地标，是独特的社团的形制，也是研究明清江南乡约制度的一个珍贵的实物。在1930年，著名的农学家倪卫农曾经在东胜堂内，然后呢陈列自家实验农场的农副产品，例如有墨西哥的番茄，还有杂交的稻种等，还有表演农业技术，为传统的显宝注入了科普的新知，开启了一个历史新篇章。所以来这边东胜堂，你会觉得哇，里面好多古代的文物还有宝贝，真的到了古人的生活圈里面。我们接下来呢，来到漆器博物馆。哦，这是一个国内呢规模领先的漆器专题的一个展馆之一。然后馆藏了很多件哦，就是漆器。

0: 类的文物，它全方位的展示江南奇迹，然后它在这里的一个篆刻的非遗技艺，然后一器一物呢，尽显江南的匠人巧思哦，各种习器还有习壶的一个展示。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会走到端本园。端本园呢，它是一个苏州陵园编号91号的一个古典陵园，它是清代的一个私家骏马府。那园林呢，它是以小见大，它其实不大，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它有荷花池、曲桥、假山哦，假山错落，还有个双桂楼与六角亭呢，非常雅致清幽。端本园呢，它是小巧玲珑、闹中取静的一个拍照好去处哦。我们走出来之后呢，会顺着标示来到了柳芽子纪念馆。这里呢是全国重点文保，它原本呢是清代直隶总督周元礼的府邸，叫赐福堂。它是一个六进的大宅，还搭配了悠长的背弄。也是南社创始人刘亚子，他曾经有在这边居住，然后文人在此呢汇集论学，馆内呢留存了大量的手稿和文献，也记录了1927年刘亚子在富弼避难的一个往事，书写了近代文人的家国风骨。其实刘亚子与上海也是密不可分，在上海也有很多他的足迹哦。然后呢，我们会再来到周公复祠。这个周公复祠呢，就是祭祀我们前面有说一个周元礼，是周氏后裔为了纪念清代乾隆年间的工部尚书周元礼的一个宗族祠堂。那我们经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哇，精美绝伦。完整的还原了清代江南的一个宗族礼制以及古建美学。
1: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去江苏苏州打卡李里古镇收听以上内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是香港广州至桂林黄金旅游线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享有粤港澳后花园之美誉。凭借着它迷人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4: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就去广西贺州，感受这种文旅加康养的跨界融合的新风尚。
5: 在享有华南地区最大天然氧吧美誉的贺州姑婆山国家。

0: 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 99.75%， 最高达每立方厘米 15.6 万个的负氧离子，沁人心脾。与以往单纯看风景不同，康养文化近景区专场活动，专业的健康管家现场提供一对一指导，推拿、经络疏通等特色理疗体验区吸引了游客们，不仅能打卡仙姑瀑布、漫步方家茶园，还能在游玩之余享受专业健康管家提供的推拿、经络疏通等特色理疗。香港游客郭桂平：
1: 今天来到姑婆山，更加
0: 今天来到姑婆山，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景点。下山之后人很累，我本来头疼，经过调理之后感觉舒服了很多。我朋友腰疼，他们也很细心帮忙理疗，必须给他们大大的点赞。作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姑婆山不仅拥有中国森林瀑布大观园的奇绝自然景观，更因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遐迩。相传唐代何仙姑曾在此修道成仙，留下了仙姑庙等仙宗圣迹，孕育了独特的仙姑文化。此外，这里还是 TVB 经典剧集《茶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的取景地。千亩茶园与古法酒坊承载着无数人的影视记忆，如今景区将自然生态、历史传说与影视 IP 深度结合，让游客在吸氧的同时也能品味浓厚的人文底蕴。姑婆山景区营销部经理蔡小媛：
2: 依托景区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游客在游瀑布、逛茶园的时候呢，不仅能体验推拿、艾灸等理疗项目，在森林疗养中可以放松身心。不，我们景区丰富康养业态，让游客来贺州看到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场康养之约。
0: 从山林到古镇，康养体验正无缝融入大湾区游客的旅游动线。在千年黄窑古镇，这座发祥于宋朝的岭南古镇正散发着独特的康养魅力。康养文化威士忌、药香悠悠、养生香囊、药食同源产品琳琅满目。湖南游客易平：
3: 我们本身身体它就会有疲惫感，然后在旅游的过程中它又有兴奋感的，也有疲惫感，然后疲惫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去走，那么其实有这样的疗法以后，让我们继续又很有精神的去看美景，我觉得这是很有促进的。
0: 昭平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叶发干：
4: 我们把康养威士忌搬进古巷，就是想让游客在青石板路上闻着淡淡药香，品一品黄窑豆豉宴，在感受岭南古韵的同时，体验传统康养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双向奔赴。
0: 而在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依托天然地热自流泉水，康养理念和天然山泉深度结合，游客在青山绿水中舒缓身心。在温泉疗愈之余，游客还能免费体验推拿、拔罐、刮痧、香囊 DIY、 体质辨识，畅饮特色养生茶饮，解锁游养鱼一体化的度假新玩法。广州游客司徒先生：
5: 首先它空气是比较好，比那边会好一点，然后的话它温泉的话它质量比较高，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有特色，本身就是很累的，然后它就是按了之后就比较松一下。
0: 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营销部经理郁贵德：
6: 西溪森林温泉最大的特色就是森林加温泉，我们依托高达 86.5 度的这个天然偏微酸温泉，搭配专业的这个康养服务，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这个康养服务。那么呢，我们把这个康养服务搬到我们景区，就是希望打破这个传统康养的这个边界，这也是对康养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播。
0: 不仅在景区，康养文化还点亮了城市的夜经济。在贺州缤纷环球城同步推出了健康夜市，健康咨询、特色理疗、养生茶饮同台亮相，市民游客在烟火气中边玩边养，轻松感受传统康养的独特魅力。钦州游客黄真飞：
7: 在这个不仅能看到山水，还能在夜市里感受这么浓厚的养生氛围哦，喝杯养生茶，这个推拿，让我们这些在外地的游客在游玩之余，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贺州

0: 当氧的温度。
1: 贺州市中医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苏小龙：
2: 把健康夜市搬进商圈呢，就是为了打通服务大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不仅现场提供了特色的理疗体验，还结合了大家的体质，定制了养生茶饮和调理的方案，希望在大家在休闲娱乐之余呢，能够更多的获得了我们健康的指导，让康养真正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
1: 从游山玩水到康养身心，贺州正以特色健康服务为切入点，不断丰富大健康产业的内涵与外延。这座长寿之城正以开放创新的姿态，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一场治愈身心的养生之旅。
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

0: 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0: 2023年9月17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3年来，景迈山持续推进古茶树保护与数字化管理。目前32万多棵百年古茶树已经完成挂牌和册产，有了新的数字户口。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给这个树挂牌，现在是量它的基部范围，
3: 43。
4: 走进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工作人员正忙着对古茶树进行实地勘测。根据普洱景迈山茶品牌建设3年行动工作方案，从2025年7月起，当地启动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项目，邀请西南林业大学专家编制景迈山古茶树资源调查技术规程，统筹市县多部门、高校师生和村组力量，开展全域普查。普查运用 GPS 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覆盖景迈村、芒景村14个村民小组，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3977棵古茶树逐片实测、逐棵建档。普洱景迈山茶数字化管理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介绍：“
5: 就我们在景迈山上边对古树挂牌的一些点位信息，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这可以看到每一户，这个树在哪。

0: 位置都有的。挂了之后我们能知道这些树是分布在哪些地方，后续我们可以动态的进行监测。
1: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景迈山挂牌古茶树产量约166434.18公斤，大树茶产量337390.43公斤，生态茶产量251282.94公斤，为下一步品牌保护和防伪专用标识提供了科学数据。刘刚告诉记者，
0: 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就是基础数据的测绘以及古茶树的挂牌，这个就相当于是确权，是谁家的树谁家的地挂到你本户的名下。有了这些基础数据，每年会根据它的灌幅、天气等测算出它的年产量，根据每一户的产量核发一定的专用标识，通过专用标识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将在明年的春茶季正式上线我们的防伪专用标识。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趣
2: 旅
3: 行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杭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呢？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一起来听报道。
4: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青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5: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4: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王胜科说，这背后靠的是一套智能联合调度系统。
5: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4: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

0: 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1: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0: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1: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0: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0: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1: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0: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河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0: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1: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2: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3: 绝对认识。
4: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5: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6: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7: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
8: 怎么样？
7: 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9: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7: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0: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1: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这里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12: 大家好，我是大伟。说到电影啊，热映电影《功夫女足》呢，全程是在深圳取景拍摄，主要涵盖了滨海。

0: 更可以打卡取景，全程三元的价格更是让性价比拉满。在平山，网红空中无人驾驶云巴穿梭全程，低空无人机测试场景全覆盖，游客可沉浸式打卡无人驾驶云巴、低空无人机协同测试等未来黑科技，解锁科技加工业加影视的多元平山魅力，也是平山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特色名片。
1: 记者
2: 夜晚了硬核科创啊，这平山的自然风光也不能错过。这半城山水啊，让这里成为了天然的影视取景地。据说啊，功夫女足也在这里取景哦。那这个公园实际上它是一座酒店，您相信吗？
0: 藏在平山马銮山脚下的山海棠，也被大家称作深圳小酒站，是一处把山林、湖景、园林美学融为一体的隐士秘境。
2: 走在这里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深呼吸，早上人少的时候啊，简直就像一个人坐拥一座森林。
0: 功夫女足取景于此，影片上映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取景地。
1: 游客
3: 就是看了功夫女足然后来打卡，
4: 特意来打卡，那是同款机位嘛，
5: 到处都挺热的嘛。
4: 查了一下，这边好像环境比较清幽，
5: 然后山下应该还挺凉爽的。
6: 就找一个家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带孩子来看看。
2: 功夫女足你看过吗？
7: 都看过，都看过，看孩子全部都看过，奔着这电影去的。
0: 记者在山海棠偶遇了两位女士，他们都分别带着家人来这儿打卡功夫女足的取景地。那么在这座集吃住玩于一体的园林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实拍机位？还有哪些影片曾经在此取景？记者也非常好奇，一起找起来吧。
8: 功夫女足，
9: 我们来了！
2: 哦，我们的探秘之旅开始啦！
4: 应该，我好像印象当中有个那个湖景，
6: 因为是在一些隐秘的地方，就突然间我足球就飞出来那种感觉。
2: 你看过电影哪个场景？
10: 足球场。
0: 月出湖是山海棠的核心景区之一，湖面开阔，常有天鹅在水面悠然游弋，湖畔草木繁茂，各类绿植林木错落排布，生态环境清幽雅致。湖边搭配中式园林造景，古木老树苍劲古朴，一步一景，白墙屋舍倒映湖面，氛围感十足。游客，
11: 这个情景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特别是这个栏我特别有印象。
2: 对对对，您眼光非常好。这里呢就是我们新闻女王二佘诗曼的一个现场取景地了。
11: 那
2: 当时佘诗曼就是从这里台阶走下来的。
11: 那我也去打卡。
2: 好嘞。
4: 就是从廊桥这里走下来。
2: 对对对，就是在这里的。
4: 哦，好看，去拍去拍，
11: 要不拍？
2: 同款打卡点，火热拍照开始。
4: 所以说你看这个电视啊电影啊这种取景地，我感觉他们都是特别有讲究的，因为可能是从那个镜头上比较讲究，所以他们但凡是他们的取景点来看一定是不虚此行的，一定是会非常美的。这个景
0: 打卡拍照后探寻继续。
1: 导游，
2: 我们到了就在这里
4: 啊？怎么会在室内呢？
10: 我也要去看看。真的是在这里吗？
5: 啊，不会吧。
2: 敞亮啊！没想到这里大有乾坤呢。
1: 导游，
2: 猜一猜，看一下电影中的哪一个画面是在这里拍摄的？
4: 这他真的是在这拍吗？会议室啊？
5: 是打麻将外出吗？
4: 大概率是什么战略战术之类的，要用到大屏幕的。
2: 我们有图有真相。这里呢，就是赛前的时候，刘嘉玲呢，她有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线上的战术战略的一个指导。
0: 原来这是影片中刘嘉玲的师太开视频会议时远程指导工作的场景。其实这里不只是颜值出圈，玩法也十分丰富，游客可以泛舟湖面、环湖骑行、山林徒步、山间慢跑，还能体验草坪休闲、有机采摘、书咖休憩、动静皆宜，沉浸式感受平山山水文旅的独特魅力，兼具雅致室内会所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既有中式园林的静谧韵味，又有都市近郊的度假氛围。也正因为这份可静可动可文艺可治愈的多元质感，成为剧组偏爱影迷专程打卡亲子休闲度假的宝藏文旅点位。
1: 记者，
4: 这里环境这么美，这么多景，难怪他们会取景在这里，而且又特别安静，比较有私密性。
2: 是的，是的，
5: 特别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很放松啊，就是好像一个可以跟外界带着

0: 时锻炼，然后能修复自己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还会再来，然后甚至是自己一个人来。
1: 搭配功夫女足专属票根福利，这里的吃住游玩性价比也直接拉满，你可以享受客房九折，
2: 导游
3: 他们可以凭着票根呢，可以有住宿打九折的这样一个优惠。那餐饮呢，不到百元就可以去享用我们的五星级大厨的美食打卡地。参观完之后呢，我们会坐着这个电瓶车去整个园区的这个游览。那同时的话，也可以去游游船呀，去坐一些山地自行车。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带着客人呢去登山。目前的这个人流量呢，已经大概提升了差不多30%以上。
1: 平山更是一座底蕴十足的文化之城，这里有厚重的客家人文，浓郁的艺术氛围与丰富的自然研学资源。听说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开放了，从山海棠玩完之后，谢女士就带着孩子们直奔那里。
4: 希望就是让他们去懂一些自然形成的一种规律，或者是做人的一种规律，让启发他们。
1: 深圳自然博物馆有八大主题，在地球厅里您能近距离观赏各色矿石陨石与地层标本，直观感受46亿年地球地质变迁。在生态厅，海量珍稀动植物标本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缤纷多彩的生物世界。在人类文明厅里，您还可以探寻到古人类演化轨迹。在生命演化厅里，您可以看到巨型恐龙骨架与粤赣本土恐龙化石展品呢。
2: 游客
5: 就进来之后吧，很梦幻。我很喜欢的也是那个粤赣的脖子已经伸快伸到墙那里了，尾巴也是特别的长，
6: 很壮观。
1: 在这里，您还可以看到院线里看不到的科普电影呢。
2: 工作人员，
7: 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地恐龙同行》，那个《海洋蓝色星球》，还有这些动感的影片，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1: 当然，在这里逛，来点特色博物馆文创美食和文创也是必不可少的。
8: 看看你是买了什么？
5: 一个刺猬，
9: 两三只刺猬。
8: 来这逛一趟值当吗？
5: 感觉这次逛南京很不一样，就是我逛了只有一点点累，来这太好玩了，然后转移我的注意力。
1: 走累玩饿了，晚餐谢女士找到了一个网红打卡点，
8: 森林面包店。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在来拍照打卡。
1: 原来这是一个有森林田园治愈风的面包屋，因为创意西餐美味、田园治愈美景和萌宠，它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喜爱的地方。
2: 游客
3: 喂喂动物啊，然后喝喝下午茶呀，做一做披萨呀，其实这种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1: 据悉，借助功夫女足的热度，平山也创新解锁票根经济，联动影院、酒店、场馆、商圈，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平山。您还记得影片中这个被足球砸了大坑的地方吗？它就是位于深圳大鹏的西涌度假村。功夫女足的青春治愈集训戏份，海边戏全部实景取景于此，可打卡电影同款女足集训沙滩，百年古榕树核心取景点位，拍摄短视频带话题，还可兑换限定礼品呢。深圳的大鹏半岛还是美人鱼等多部电影的取景地，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盐田港、云海公园、海滨栈道等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文旅消费目的地。
10: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11: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再见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1: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5: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5: 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4: 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发布，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4: 2026中国民企500强发布，营收超1000亿元企业达110家。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媒最新两岸关系民调凸显岛内不认同民进党当局所谓抗中路线。
4: 今天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着力构建无人机打击群，据统谋独是自欺欺人，不自量力。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到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已为2800多个重大项目用地预留空间，服务六张网等重大建设，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7: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8: 我们将实施

0: 是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 66%， 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知、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1: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而在海洋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巩固提升海洋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海洋未来产业，持续激活蓝色经济增长新动能。
3: 我们将推动渔业、船舶制造、油气勘探、旅游等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利用等等产业。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4: 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请听报道。
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分别较上年提高0.8个、1.5个、1.2个、0.0个百分点。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6: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为推动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请听报道。
8: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聚焦融合创新、提质升级、价值创造，部署了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增强供给和需求适配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拓展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统筹优化国内外产业布局等5项重点任务。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刘江毅说，
9: 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创新体系高效协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0: 力争突破30万亿元。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宣贯解读，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0: 政策支持方面，研究制定工艺美术大师管理、实验储备和应急管理办法等重点行业产业政策文件，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企业上市融资。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荐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民营企业的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请听报道。
3: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4: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4: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5: 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据介绍，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根据调研结果，2025年我国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经营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整体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日、9月27日、10月1日和10月4日。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5: 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请听报道。
6: 本届论坛设计了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论坛、主题会议等主体活动，以及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级别会议等多场重要活动。全球交通合作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飞驰的列车、繁忙的港口、密织的航线、畅通的运输，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繁荣和就业增长。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深度影响，人类面临共同课题。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表示，5年来，我国坚持生态优先，深入贯彻

0: 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积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1: 5年来，我们深入推进交通运输国际交流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雅万高铁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投运，重要铁路科货两旺，为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注入了强大动力。中欧中亚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以及亚洲11个国家、10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突破了13万列，成为连通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中欧跨里海公路直达运输常态化运行，海上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丝路海运成为海上黄金通道，空中丝绸之路为沿线各国共享机遇架起了空中桥梁。
0: 当前地缘冲突持续延宕，人工智能等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加强国际合作是携手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必然选择。刘伟介绍，我国将秉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的合作理念，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扩大合作共识，深化交流互鉴，共享发展机遇，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供新思路，增添新动能，让"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加快成为现实。
1: 我们高质量建设中吉乌铁路、匈塞铁路等重大项目，着力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在单程标准、信息交换、运输安全、职业资质互认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将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我们愿与各国一道，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推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扩能增效，推动空中丝绸之路建设提质增效，完善国际基地物流体系，全力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探索跨境应用场景，促进数据互联共享，加强治理规则对接协调，共同发展。
2: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新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烯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强化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3: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4: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3: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4: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 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3: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4: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3: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5: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顽症痼疾。请听报道。
2: 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钟斌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其中排查溶洞8.6万余个，清理处置溶洞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
6: 全国累计发现问题6.2万个，那么主要是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加起来占比大概是80%，那么其次是一般工业废物，大概占到7.3%，那么其他有那个畜禽粪污、混合的固体废物等等，那么目前已经完成整改是4.9万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那么群众身边的一个一个垃圾堆呢被清理掉了，那么有效整治了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
2: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钟斌表示，新三样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6: 下一步呢，生态环境部将立足职责，积极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重点针对不再用于发电用途的，就等于彻底废了，这种退役的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按照工业固废强化监管，针对这个社会源产生的退役动力电池，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还是要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更多的退役电池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同时呢，要加强回收利用企业常态化执法监管，打击污染严重的非法拆解处置退役设备行为。
2: 中秋月圆，饼香情浓。 曾经的月饼

0: 是中秋专属的节日仪式感，是走亲访友的节日礼盒。而如今的月饼早已跳出中秋限定的标签，变身日常零食、养生点心、出海好物，解锁了全新打开方式。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深刻变革。请听报道。
1: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2: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加持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1: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 1.78 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月饼行业的监管从阶段化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标准化、精细化长效监管。贺尼莎认为，消费市场彻底告别冲动消费、攀比消费、奢侈消费，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和实用价值。
2: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1: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50%，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2: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低 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1: 根据白皮书，配方迭代层面，行业全面完成配方升级，赤藓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等天然代糖全面替代传统白砂糖，植物油脂替代动物油脂，大幅降低月饼糖分、热量与油腻感。与此同时，药食同源成为2026年最火爆的创新风口，行业超15个头部品牌集中推出了草本养生月饼、陈皮、茯苓、黄精、阿胶、西洋参、酸枣仁、玫瑰等药食同源食材广泛应用，适配当代消费者的养生需求，打破月饼高热量不健康的传统刻板印象。贺尼莎透露，2026年62%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较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

0: 门店日常自用消费占比持续攀升，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使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 65.8%， 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1: 2026年月饼行业消费场景实现根本化突破，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时应、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0: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中式中秋文化、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1: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岛内分析称，这样的调查结果凸显民进党当局的抗中路线在岛内不被认同。本次调查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在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1/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
6: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5: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五大领域中，岛内民众对两岸社会关系的反馈最佳。30%的岛内民众觉得两岸民间关系热络，38%的人认为双方关系和缓。在两岸交流议题方面，今年国民党与民众党先后赴大陆交流，上海与台北的双城论坛持续进行。今年大陆也扩大推动电影、艺术、体育等方面的民间交流。反观民进党当局，则总对两岸交流活动抹黑，声称相关活动具有所谓统战意涵。即便如此，此次台湾联合报的调查显示，仍有 62% 的民众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针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国民党表示，民调再次证明台湾民众希望降低两岸敌意，增加两岸交流。但赖清德上台后反其道而行，不断抛出所谓新两国论，破坏两岸关系，一再升高两岸政治对立，为台海和平增加不稳定因素。

0: 岛内认为，两岸往来若能逐步恢复自由化、正常化，对台海稳定有正面意义。岛内旅游业者李奇月表示，早在2008年台湾开放陆客直接来台观光前，台湾人赴陆就相当普遍。若后续恢复台湾旅客赴陆团体旅游，市场需求预期会比调查结果还高。李奇月表示，岛内不少人认为，不应把一般观光交流直接等同于所谓安全风险。民进党当局目前对两岸观光议题有过度政治化的倾向，政策与实际民意、旅游需求甚至出现脱钩。台湾联合新闻网称，此次台湾联合报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凸显台湾社会对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仍高度认可。根据相关统计，今年1至6月，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台湾方面陆委会公布的两岸经济统计月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1143.8亿美元，比去年增加3成。今年上半年，台湾全体银行对大陆汇出款与汇入款都增长将近20%。台湾联合新闻网称，这几百万人次的两岸人员往来，以及半年1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就是两岸之间重要的安全阀。借由旅游等民间交流，重启两岸相互理解，并缓和对立与冲突，是岛内共识。但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赴陆设置重重障碍，在旅游、学术交流等领域都不放过。应该警惕的是，一旦这些两岸关系安全阀被拔掉或遭大程度弱化，造成的损失或风险恐不容小觑。台湾桃园机场中秋连假疏运高峰预计24号起逐日增加，预估最高单日旅客量超过16万人次。因应连续假期疏运需求，台警政部门除既有安检警力，另安排100多名辅助安检员协勤，协助安检线旅客前导、行李复查等非社工权力工作，达成安检线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据悉，近期搭机旅客携带危安物品种类最大宗为危险气体类，桃园机场一个月内查获量达1.8万件，其中打火机、高压喷罐最常见。出境旅客带危安物品遭复查行李，除影响安检速度，也可能耽误行程或衍生其他如物流费用等支出。近年来，岛内教师荒与教职薪资待遇议题备受社会关注。近日，岛内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0%教师具有高度的职业认同，如果人生能重新选择，仍然愿意投入教职。不过，即便有高度职业认同，教师仍面临支持不足与工作耗竭的风险。调查显示，极偏、特偏、偏远及非山非市地区等高需求地区，教师仅有40%愿意留校，一般地区则有60%。进一步分析影响教师留任的可能面向，生活支持与专业发展支持两个因素，对留校意愿与职业认同影响尤其关键。统计数据显著。值得注意的是，高需求地区教师即便有意离开原校，仍倾向继续留在教育体系内，而非完全离开教育工作。这项结果翻转大众对偏乡教师缺乏热情或不想教的印象。高需求地区教师并非不想教或热情减少，而是当前的支持环境影响持续留在原校任教的意愿。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此前向美国采购的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已经由装备接收阶段逐步转入规模化训练。

0: 实弹射击和作战运用验证阶段。在台军日前举行的所谓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这型无人机与台空军、海军协同作战，共同验证了台军所谓近岸打击能力。那么阿尔提乌斯 600M 性能特点如何？台军将其纳入所谓三军联合作战体系有何险恶居心？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1: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2: 袁周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阿尔提乌斯 600M 攻击型无人机，它的性能特点如何？主要用途是什么？
3: 阿尔提乌斯 600M 是由美国安杜里尔工业公司研制的一款管式发射多域部署的巡飞弹，亦称自杀式无人机，被美军归类为制空弹药系统。它本质上是一种消耗性的精确打击武器，用于在目标区域上空盘旋待机，发现目标后实施即侦即打的攻击。从性能特性上看，其具有轻便灵活、续航时间较长、战场运用场景丰富等特点。其机长约1米，翼展约 2.54 至 2.85 米，全机重量约 11.5 至 12.25 公斤，可由地面车辆、飞机或舰船等多种平台发射，有效载荷约 1.3 至 3.2 公斤。在不同载荷状态下，滞空时间约为 1.5 小时至4小时，最大航程约为160公里至440公里。该机还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作战任务需要快速变更载荷模块。其主要任务用途可归类为以下几类：一是精确打击任务，这是其核心用途，主要通过携带高爆反装甲弹头，以顶部攻击模式摧毁敌方的坦克、装甲车、加固工事等高价值目标；二是战场情报监侦与目标指示，主要通过搭载光电红外传感器等侦察设备，实施适时战场监视、目标搜索、识别与锁定，并为其他火力单位提供目标指示任务；三是蜂群协同作战，该机型支持单一操作员控制多架无人机，并能联网组成蜂群进行协同侦察或从多个方向发起饱和攻击。此外，得益于多种模块化载荷，还能执行信号情报收集、通信踪迹、射频诱饵及电子战等任务，是一种能够实现快速部署，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包括纵深精确打击在内的多种任务的所谓不对称作战工具。
2: 据报道，在台军日前举行的所谓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与台空军、海军协同作战，共同验证了台军所谓近岸打击能力。袁周老师，您如何评价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在这次操演中的表现？
3: 在台军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演习中，阿尔提乌斯 600M 主要承担近岸精确打击与协同侦察任务。演习中呢，它由台陆军炮兵第21指挥部无人机大队操作，依程序完成了空中盘旋、目标搜索及辨别后攻击海上靶船。除了直接攻击，台军方还强调其具备长时间滞空、即时侦察能力，可依战场需求执行监侦、目标指示与攻击任务。这意味着他在此次演习中还扮演着为其他火力单位提供侦察信息的角色。这样的战术安排体现了台军试图通过阿尔提乌斯 600M 构建从侦察到打击的完整击杀链，形成不对称作战能力的核心思路。台军的基本战术构想是，一旦发现对方有登陆企图，首先利用阿尔提乌斯 600M 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成本相对较低、可消耗的特点，率先对对方的高价值目标如登陆船团、装甲车辆进行饱和攻击，以不对称的方式消耗对方战力，随后再由滨海作战指挥部的精准反舰导弹等火力进行击杀，从而强化所谓多层拒止战力。阿尔提乌斯 600M 在此构想中被定位为最外层或近岸的打击手段，是台军执行首波消耗性打击的拳头之一。
2: 除了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我注意到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

0: 日前还公开展示了弹簧刀300、劲风三型等各类尖针攻击型无人机。此外，据知情人士披露，台军后续还规划筹获阿尔提乌斯600ISR 及阿尔提乌斯700无人机，试图通过不同型号组合扩大战场侦察、目标获取和纵深打击能力。袁周老师，近年来台军着力构建无人机打击群，有何险恶用心？
1: 台军构建侦察攻击配套的阿尔提乌斯系列无人机力量，核心意图在于推动其无人机力量向按作战需求构建体系的方向转变。具体而言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啊，是走量大价廉可消耗的非对称战力路线。这种策略的核心逻辑呢，是利用低成本无人机的数量优势去消耗对方高价值防御资源。另一方面呢，形成远近搭配的侦察打击闭环杀伤链。这一点从台军准备采购的3款阿尔提乌斯机型性能参数及任务区分上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阿尔提乌斯 600M 携带约4公斤弹头，滞空约 1.5 小时，射程约160公里，用于近岸精确打击。阿尔提乌斯 600RSR 滞空 3.5 至4小时，航程约为375公里，专职战场搜索目标标定及电子战。阿尔提乌斯 700M 则携带约15公斤重型弹头，威力接近 AGM-114 地狱火导弹，滞空约 1.25 小时，射程约160公里，专门打击重型装甲和加固工事。阿尔提乌斯 600RSR 负责看，阿尔提乌斯 600M 负责近打，阿尔提乌斯 700M 负责重打，三者构成了从侦察到轻型打击再到重型打击的侦察打击闭环杀伤链递进体系。
0: 袁周老师，通过刚才的分析，您判断台军在无人机发展思路上和之前相比有何不同？他们的设想可行性如何？
1: 台军这样的无人机体系化建设思路，由原先主要依赖单一平台打击模式向分布式消耗性作战的体系化打击模式转变。其基本逻辑是以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机集群，在近岸区域构建一道由侦察引导分层打击组成的拦截火网，试图在消耗对方高价值防御资源的同时，为后续精确火力创造打击窗口。当然，台军精心构建的这一体系的实际效能仍然面临着抗干扰能力、训练水平以及指挥协同等多方面的现实考验。其实真的到了战场上，其实际的战场表现可能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台湾缺乏战略纵深，全岛均处于解放军远程精确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台军无人机在起飞、组网、攻击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面临软硬杀伤结合的层层拦截，甚至在解放军强大的前期火力准备之后，台军究竟有多少无人机还能起飞都是一个未知数，更不用说发动所谓的蜂群攻击了。更何况台军耗费巨资从美国采购的阿尔提乌斯 600M 无人机核心配套充电器全部为大陆制造，一旦台岛遭封锁，届时将因供应链被截断而面临无机可飞的窘境。民进党当局将无人机视为与武拒统的救命稻草，实质上是将台湾民众的安危绑上外部势力推销的地狱景象战车，其结局必将自取灭亡。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详细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3: 深度国际，
4: 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5: 我认为美国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

东扩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人员伤亡也在上升。

0: 和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选举啊拉选票。那他想利用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嗯，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2: 从俄乌双方来看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它是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比如说佩特科夫就说啊，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要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
1: 嗯，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0: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他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欧洲在支持乌克兰继续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程度和能力又无法达到双方啊能够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所以他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1: 嗯，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2: 哎，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上限限制在60万人等等等等，所以呢。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非常排斥这个计划，后来呢对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即便是这个19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的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能源停火，特朗普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

0: 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他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2: 其实不会的。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啊，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但是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0: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率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葵4、天竺葵5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野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
5: 两岸观潮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度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度到29度，福州多云，24度到31度，厦门多云，26度到31度，台北多云，23度到30度。
4: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海浪情况，台湾海峡北部、台湾海峡南部1.3至2.3米中浪，宁德沿海、漳州沿海0.6至1.0米清浪，泉州沿海、平潭沿海1.0至1.5米清到中浪。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4: 有声有戏。《征程如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从深圳开启2026年国内巡演。
3: 文化公开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的第一圣徒颜回。
4: 巴雅会馆与你赏析壁画六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及体育精神。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华先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丝绸也像一缕柔光穿越时空，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披上一袭锦绣。
4: 丝绸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祖先何时将冶蚕驯化成可以吐丝的家蚕？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5: 中国对丝绸起源的科学探索，可追溯到1个世纪前的一次考古发掘。1926年10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件蚕茧的实物。这半个蚕茧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科学判定它来自冶蚕还是早期驯化的家蚕，也无法确认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利用蚕茧来抽丝织绸。在对丝绸起源的探索中，学者梳理出3个关键节点：一是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二是将野桑蚕驯化为家蚕，三是为养蚕而进行桑树的人工栽培。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6: 这个三个过程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驯化家蚕，也就是说从一个野生的桑蚕被人们通过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慢慢驯化成为家养的家蚕。丝绸的起源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从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为家养的桑蚕。
5: 在自然界中，能吐丝的蚕有

0: 算多种，但只有吃桑叶吐司的家蚕才能为丝绸生产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原材料。那么野蚕是何时被驯化成家蚕的呢？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黄河中游一处规模宏大的都邑性聚落。考古发现大型院落、夯土建筑等，显示出严整的聚落规划与较高的社会组织水平。2016年，这里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技术人员张吉清：
2: 2016年来，我们在中心聚酯发掘，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这件盘形器物，它的长度呢6.4厘米，啊，它的很薄，也就是0.1。
0: 这件牙雕蚕展示了蚕生命中最具张力的瞬间。身体弓成弧线，头胸昂扬，雕刻者以精准的刀法将其通身的环节与足部刻画得一丝不苟。它并非静态的模型，而是凝聚了即将吐丝结茧前那股饱满的生命力。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3: 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孤雕蚕上面的腹足、胸足和结硕和家蚕高度近似，就是野蚕和家蚕呢，首先是你看野蚕是非常瘦的，但家蚕是比较胖的。我们综合这几种元素和原因吧，我们最后判定这样的蚕应该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0: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不断深化对这片土地文明进程的认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丝绸起源相关的关键证据也逐一浮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跨越数千年的遗存，皆是丝绸起源的印记，正是在中华文明破晓之时，与早期的礼制、信仰和城市文明一同萌发兴起。
4: 距离双槐树遗址仅仅几十公里的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在1983年出土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织物。初步检测显示，这些丝织物不仅有结构简单的平纹纱，还出现了采用绞茎组织的螺。螺是一种孔眼清晰、质地轻薄的丝织品，制造工艺远比平纹复杂。
1: 后来又有哪些更直接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丝线来源于已被驯化的家蚕，并最终确立丝绸的起源呢？我们继续来听音响。
0: 邦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关乡汪沟南约500米的岗地上，这里距离青苔遗址只有20多公里。从2013年开始，考古人员在汪沟遗址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瓮棺葬。这些用陶瓮、陶盆扣合而成的小屋，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遗址的特定区域，这是仰韶文化的一种独特葬俗。古人用它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幼儿。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3: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重要课题，叫寻找中国丝绸资源，副标题是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所以我们当时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这个主要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也不敢肯定一定能找到丝绸啊，因为这个丝绸在地下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样。
0: 这些瓮棺为何备受关注？因为瓮棺那近乎密闭的空间有

0: 天然的保护河，很有可能将数千年前极易腐朽的有机质遗存奇迹般的保存至今。但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时空胶囊，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赫然呈现眼前。那是一小团附着在儿童头骨上的纺织品残留物。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我们拿到这一个有纺织品组织结构的一个图样，那到底是丝呢，还是毛呢，还是棉呢，还是麻呢？其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确认的。当然我们放在那个历史时期五千年前，毛跟棉呢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比较大概率呢就是丝跟麻。
0: 如何从一团泥土中寻找丝绸的踪迹？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团队联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检测方法，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其奥秘在于，它能让一种对丝蛋白极其敏感的抗体像探测器一样，在土壤中搜寻到哪怕亿万分之一的丝蛋白，两者相遇便会结合显形。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操作便捷，结果明确，有显形即有丝，无显形即无丝。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3: 蚕丝它是由丝蛋白构成的，它也是一种蛋白，所以说我们开发出可以针对性的检测丝蛋白的这个抗体的话呢，然后就可以检测几千年前的这个丝绸。它的话呢，因为特异性特别高，就像我们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然后就可以把只要有一点的这个丝蛋白，然后就可以测定出来，而且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蛋白质啊还有杂质啊然后进行这个污染，就是影响这个测定的结果。
0: 邦沟遗址的瓮棺里能否呈现更确凿的答案？这些纺织物残留究竟是丝还是麻？如果是丝，它是来自被驯化的家蚕，还是山野间的野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更精密的科技手段。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我们做野蚕丝有野蚕丝的抗体，做家蚕丝有家蚕丝的抗体。我们在汪沟里面采用的是我们家蚕丝的抗体。如果它不是家蚕丝，是野蚕丝，它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有阳性反应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头盖骨上面附着的这个图样，它的检测结果都指向它是丝绸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凿的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
0: 从青苔遗址的丝织物，到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再到汪沟遗址的家蚕丝残留，这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密集地出现在郑州及周边区域，并且同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由此，一部分学者推测，五千多年前，在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完成了家蚕驯化。
4: 汪沟遗址考古发现为人们搞清楚丝绸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家蚕丝织物遗存将中国人驯化野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补上了丝绸起源漫长链条中关键的一环。
5: 将野蚕驯化为家蚕并非易事，中华先民为何如此孜孜不倦呢？驱动他们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呢？
0: 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来自约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蚕纹象牙端饰。端饰外壁刻有四条蚕纹，这些蚕双眼突出，环节清晰，形态特征已与家蚕高度相似。专家推测，这件蚕纹象牙端饰可能是一件佩戴在祭司、首领等特殊人物身上的装饰品，或是在重要祭祀仪式中

0: 使用的物品，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描绘蚕这种神奇的昆虫。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2: 是什么动机让中国人这么孜孜不倦地去驯化呢？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比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一个诉求。
0: 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国仲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珍贵玉器——蚕身背鸟玉龙。身躯为八节腹节的蚕，头部雕作龙首，蚕背上赫然立着一只象征太阳的金乌神鸟。
1: 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金华，
3: 在古籍中呢有这个蚕为龙精啊，或者说是龙蚕互化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都在这件器物上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呢是不灭的，人死后呢灵魂并没有消亡。古人的这种认识呢，其实在墓葬中的反应呢非常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4: 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许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了日夜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能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雅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2026年适逢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9号至28号，中国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开启为期10天的2026年国内巡演之旅。首站演出设在深圳光明文化艺术中心，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携手60余位专业歌唱家，以一场题为《征程如歌》的专场音乐会，为鹏城观众献上一份跨越时空、融汇古今的合唱盛宴，让历史与当下在歌声中交汇。来听总台记者黄倩的报道。

0: 此次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内巡演深圳站以《征程如歌》为主题，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曲目编排也延续了合唱团一贯多元而开放的艺术视野。音乐会上半场从北朝民歌《敕勒歌》开始，让千年前的草原歌谣在现代合唱中重新响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介绍说，
1: 《敕勒歌》这首作品呢，其实非常具有观众的认知度，并且呢，这首作品也是我们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刘晓星根据我们合唱团的演唱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打造的，而且整个的曲目呢，它非常具有旋律性，无论是有点像蒙古长调的音乐的演唱方式，再到我们这些艺术家们充满了饱满热情深情的演唱，从一个非常辽远的给我们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很宽广的一个大自然的角度，慢慢将大家的视角能够切入到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来。
0: 音乐会上半场演唱以多元题材展现人民生活的温度与广度，声声慢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当代声音，萱草花、人世间唱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而海阔天空则将粤语流行音乐中的青春、理想与自由带到合唱舞台。

0: 除此之外，南非祝贺歌《祝愿》与巴西民谣《月亮圆圈舞》的加入，又让这场音乐会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不同民族的旋律之间建立连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以往呢，我们在曲目的策划上更偏重可能流行风格一点，或者大众更加有共鸣的曲目。但这一次呢，整个的曲目的策划呢，更具有它的这种综合性和这种丰富性。最重要的是，来到了深圳，首先呢是要反映我们大湾区精神，所以呢选取一些和大湾区的观众最有共鸣的、最能引起大家强烈反响的曲目，比如说《海阔天空》。同时呢，还要兼顾整个我们合唱团和整个演出的一个民族性，比如说像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古典的诗词，然后呢配上我们现代的作曲家，把这种中国最古典的文学文化和我们现在的音乐就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融合吧，也是希望能够勾起大家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演绎的精神。那同时呢，这次到深圳的演出曲目安排上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通过近现代的影视剧，比如说萱草花，还有人世间，以及在春晚上大热的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有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样和观众更有共鸣感的曲目。这个是民族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世界性，因为大湾区它是一个交流的窗口，是一个中国连通世界各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像具有世界视角和语汇的作品，包括有非洲的祝愿，这也是涵盖了我们一种美好的祝福吧，包括从个人情感上的《我真挚的爱人》，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音乐。同时呢，还有像巴西的非常欢快热烈的圆圈舞。所以呢，我们是从湾区精神、民族性和世界性三个视角来进行我们整个的一个全场曲目的一个策划。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让深圳本地的观众更加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上的自信，还有呢，传颂最好的中国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像诗词类的。同时呢，它有是一个窗口，港澳的观众通过我们的演唱感受到民族的精神，同时呢，又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吧。

0: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征程如歌既是对长征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合唱艺术发展之路的隐喻。音乐会下半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完整呈现长征组歌从告别到大会师10首套曲，从突破封锁线的紧张激越，到飞越大渡河的惊心动魄，再到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与大会师的胜利凯歌，10首作品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这场音乐会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走向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回响，以红色经典彰显艺术的深度与高度。焦淼介绍说，
1: 长征组歌呢是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交响合唱，无需多言，它其实和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具有同样重要的这样的艺术的价值和位置。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合唱团来说，今年是全新来排演这部作品。那在今年的7月中旬，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和演出，当时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来指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支合唱团，它最不同的是在演唱当中呢，既注重了音乐的诠释，同时呢每一个演员的全情投入，他们的饱满的演绎，无论是在歌唱中还是在表演当中，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了长征路上的每一站的不易之处吧。所以呢让观众看到了以后就如同画面感一样，非常强的就能够融入到这个作品演出，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的团员之所以可以把长征组歌把它演出的能够声情并茂，能够融入在其中，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也演绎了很多的和长征有关的

0: 样的作品，包括我们10月份全新制作的歌剧长征，因为它是有剧情，所以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虽然我们是生活在现在这么美好的时代，但是通过他们演绎这样的作品，演绎歌剧，然后把自己呢更加融入到那个时代当中去。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朋友呢，不光是一个经典的重新再唱，而是能够将观众呢通过他们的演唱和表演，更加让大家体会到在长征路上的那段艰辛的、非常不易的而取得胜利的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行走，通过艺术家们投入的表演，将观众朋友们真实的带入到长征的峥嵘岁月当中去。
1: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成立于2009年，17年来，他们参演中外歌剧70余部，累计完成1600余场演出，并长期活跃于歌剧合唱、交响合唱、艺术合唱等不同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标识，也被誉为中国优秀的两栖合唱团之一。既能够进入歌剧舞台，在复杂的戏剧结构中完成合唱表演，也能够独立完成大型音乐会作品，在纯粹的人声与和声之间展现合唱艺术的魅力。
0: 那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应该说是在业内是最被观众和业内的音乐家们所公认的一个职业的表演团体。那一直呢，在合唱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是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的演唱，让观众呢能够了解人声一个多样的塑造性。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歌剧的合唱团，我们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团员他们都非常擅长表演，所以我们是将戏剧的表演、舞蹈的表演和歌唱很好的融入在一起，所以让大家看完了这场音乐会，会觉得是意犹未尽、热血澎湃、激情满满。

0: 音乐会中60余位艺术家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在彼此呼应的和声中形成一种更为辽阔的力量，那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旋律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生命。诞生于深圳的《灯火里的中国》作为返场曲目，在音乐会尾声温情唱响，为巡演首站演出画上了圆满句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作品其实就诞生于深圳，它是非常具有生活性的一个作品，娓娓道来，它是深圳作为湾区的一个窗口，从小家的灯火延伸到万里的山河，也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演出，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这种国际交流活动当中首选的一首作品，而且非常受全国观众的欢迎。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就是表达了我们一种弯曲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这样一个百年征程当中的国泰民安和追梦不息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角度，所以我们从长征祖国最后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深圳，现在的中国的样子，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坚定了我们大家在文化上的这样的自信。
0: 这一场兼具专业性与共情力的演出也收获了观众的高度认可。今年76岁的观众张老先生在深圳工作生活多年，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对这场以征程为主题的音乐会感触颇深。在他看来，长征祖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时代旋律。
2: 太好了，特别是这个长征这个，我们从小就是听这个长大的，而且我全部都会唱，对这个歌我太有感受。我们很早就来到蛇口了，变化太大，国家变化那么大，我很开心啊。
0: 来自深圳福田区秋之雨合唱团的多位团友是结伴前来观演，他们表示整场音乐会曲目编排丰富，演绎极具感染力。
3: 他们今天唱的我们非常都喜欢，比如说《敕勒歌》啦，《灯火里的中国》啦，都很好，都很好。
4: 因为他们唱
5: 长征祖歌全套嘛，我们也要唱长征祖歌全套，我们也在练这个，所以来学习。
3: 唱出了情感，更多的就是要表达长征的各个歌曲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表达得很好。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艰难岁月走到今。

0: 天，中国才有今天的盛世强大。在心中牢记这个艰难的岁月，现在的美好生活确实来之不易。
1: 除了中老年观众的深度共鸣，这场高品质合唱音乐会也让年轻观众收获满满。90后音乐爱好者魏女士全程沉浸其中，对艺术家们的演绎赞誉有加。
2: 我有看过长征歌剧，所以相当于就是再次去听吧，还是很有感触的一个组曲吧。就是在一个音乐会短暂的时间，你可以从头开始到结束，一整个的情绪的一个贯穿吧，就是从一开始离别，然后去爬雪山过草地，然后再到最后胜利大会时的一个喜悦，就是还是蛮震撼的一个体验吧，就是这样。
1: 对于一支常年活跃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专业合唱团而言，2026年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四年，从首都舞台走向更多城市，巡演本身也成为合唱团艺术版图不断延伸的一部分，也意味着他们走出熟悉的剧场，与更多城市、更多观众建立连接。这一次，他们选择从深圳出发，随后前往上海、合肥等地，在剧院、高校等不同空间中，让专业合唱艺术与更广泛的观众相遇。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3: 因为我们一年会在国家大剧院，我们一院三指会有100场演出，今年已经合唱团成立的是第17年了，所以大剧院的舞台对于我们的团员是非常熟悉的。在剧院里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来到国家大剧院，看到了我们合唱团的演出，都予以了非常高的赞誉。但同时呢，我们走出剧院，从第一年开始会有忐忑，但是等我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站上了不同城市的舞台，当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褒奖还有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就让我们无形中就更加的自信。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要再走到了这个校园里，和年轻学子们的这种歌声的交流，你会觉得他们会更加的热情，会充满了青春，跟我们在音乐当中进行互动和交流，每次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走出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把我们更美好的声音带到全国各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

0: 法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孔子这一辈子弟子很多，在孔门弟子中有一个人尤为特别，他既不善言辞，也无显赫施功，却被孔子引为知己，推为群贤之首。他生命短促，没有著作，却被后世尊为父圣，他就是颜回。
0: 孔子眼里的颜回是怎么样的呢？颜回有哪些人格魅力呢？来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的第一圣徒颜回。
2: 颜回，他是孔门公认的第一人，位居孔门十哲之首。对很多人来说，颜回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论语里面啊，曾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一个人日子过得如此的贫寒，却还能够守住内心的快乐，可见呢，颜回是能够跟孔子并称的一个人。您可能也听过举一反三，最会举一反三乃至于举一反十的就是颜回了，可见这个颜回啊有多聪明。您可能还听过不迁怒不贰过，也就是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颜回。可见呢，颜回的德行有多高。那围绕颜回的故事啊、成语啊有很多，它其实呢就深藏在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这些话语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翻《论语》，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并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也不是最会做事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哀人，他很少发言，他很少表现，他甚至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弟子，究竟是凭什么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如果说颜回有档案啊，在他的档案的首页上应该是这样记录的：姓名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生日期公元前521年，他比孔子小30岁，身份是孔子门下弟子。孔子眼里的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论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形容颜回，特别短，就5个字，叫欲之而不惰。老师呢讲课给他听，他不懈怠。所以呢，颜回最初进入到孔子的视野，就是用一种极为安静极为稳定的方式。他没有特别张扬的时刻，他没有一鸣惊人的画面。在孔子的课堂上，颜回并不爱发言，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颜回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后来呢，孔子才发现不是这样，颜回呢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急着在课堂上亮出来，他呢还要把老师讲的话给带回去，反复的想，还会进行自我的发挥。所以呢，孔子后来感叹一句：“回也不愚。”颜回啊，他不笨，就像是一个老师忽然的发现，哦，原来我面前这个最安静的学生，他心里藏着最深的回声。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岂止是不愚，甚至是极为聪明智慧。他聪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次啊，端木次，你和颜回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那子贡可是情商很高的人，特别聪明，他面对着颜回却说：“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那么颜回听到一点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点，我子贡我听到一点也就是知道2点。可见颜回的聪明啊是被孔门公认的，甚至连孔子都接着子贡的回答说：“是啊，不只是你啊，我也不如他。”那这话可不是孔子的夸张，我觉得那是孔子真心的欣赏颜回。他最欣赏颜回的点到底在哪儿？是理解力。

0: 这个就不是知多知少的问题，也不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师说出来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能力。所以呢，颜回呢，虽然不是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却是离孔子的内心最近的弟子，也渐渐成为孔子最为喜欢的弟子。而孔子呢，在弟子们面前也经常毫不吝啬对颜回的喜欢和赞美。大家可能会想，在一个师门里面，大家性格不同，才能不同，孔子如此的偏爱一个弟子，其他弟子会不服气吧？那么子路啊、子贡啊，这些经常被孔子拿来比较的弟子，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颜回的呢？那有一回啊，孔子呢当着众师兄弟的面又夸奖颜回了。孔子感叹说，被任用了我就出来做事儿，不被任用我就去隐居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是我和颜回了。孔子喜欢颜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把颜回放在跟老师并列的位置上，这未免有些过吧，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啊？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得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您准备带谁啊？这句话明显的就是求表扬嘛，谁还不知道子路最勇了。子路这个问题啊，问的就差爆出来自己的身份证号了。孔子心里面也很明白，但是呢，他就是不惯着子路。他说，有勇无谋的莽夫我可不喜欢，我要带也要带那种做事儿十拿九稳的人。得，您看这求表扬没求成，反倒是碰了一鼻子灰，子路的内心肯定很憋屈。那这个时候颜回怎么办呢？颜回啊，他肯定也知道子路心里的不爽，他该怎么样去维系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呢？既然师兄您丢了面，自然我要给你找回面子来。有一天呢，颜回跟子路两个人啊，就去诸水去洗澡，他们在河水上见到一只五彩鸟，颜回就请教子路说，师兄，这是只什么鸟啊？子路一听，哎呦，稀罕事儿啊，学霸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于是呢，子路就昂首答道，这鸟叫蝇营鸟。又过了几天，还是这哥俩又去泗水洗澡，碰到呢和上次那只一样的五彩鸟。颜回呢再次的提问，那师兄您还记得这种鸟吗？子路呢显然忘记了上回的事儿了，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这个叫铜铜鸟。那颜回就纳了闷了，哎，上次不是说它叫蝇营鸟吗？师兄该不是瞎编来蒙我的吧？于是呢，颜回开口问道，怎么一种鸟还有两个名字啊？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子路同学，他想起上次洗澡的事儿，心里面感叹道，好小子，真是博闻强记啊。为了维持面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他呢开始强词夺理。你看，这就好比说咱们制造的丝绢，如果用沸水来加工出来叫做帛，如果用颜色来染就的就叫做皂，一种鸟叫两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子路的举例论证并不太恰当，而颜回呢显然是知道师兄在狡辩，但是呢，为了不让师兄难堪，他并没有戳破。谁让他是我的师兄呢？我不让着他，谁还让着他？子路心里就会想啊，哎，我这个师弟还真够老实，说什么就信什么。还别说，看他那呆萌的样子，还怪可爱的。所以呢，面对着子路啊，就让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包容就是了。
1: 颜回的第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志向高，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点位于气量大，第三个让人钦佩的地方就是境界远。沉默寡言的颜回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0: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0: 走进巴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
0: 味。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0: 走进巴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让墙壁来说话，它们不是背景，而是主角。它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奔腾的生命。19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用壁画把体育的速度与激情注进了城市的空间。
1: 总台主持人王小磊邀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奥运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通过赏析壁画六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及体育精神。
2: 我是王小磊。首先呢，我们要请孙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3: 这幅画呢，是一幅陶瓷镶嵌壁画，题目叫六艺。六艺呢，起于就孔子办学，他有六门功课：礼、乐、射、艺、书、数，叫做必修课。当时呢，是为山东曲阜的阙里宾社而设置。设计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戴念慈先生。戴念慈先生很重视这件作品，因为是在孔子的家乡，用的就是吴作人先生亲自设计的，由李化吉先生呢监制的这幅六艺图。
2: 王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4: 那六艺哈，它既是礼、乐、射、御，然后书、数。其实六艺也是我们中华体育的传统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个射呢，并非是娱乐啊，它是一个内外兼修之道。所以呢，其实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身心，它更是树立我们的一个礼仪。
2: 孙老师，它的造型包括它的色彩，好像都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典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样貌。为什么会这样？
3: 我们当年参与这个阙里宾社的这一系列壁画创作的时候，戴念慈先生就是这个建筑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实际上是设计的理念。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绘画和中国的春秋时代的这些艺术表现语言，一能够有一种接轨。”我提个建议：山东的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砖，在我印象中，在艺术的这种品位上和在艺术史的价值上是非常高的。我希望你们对此有所参照。这等于是我们在接受命题的内容的时候，同时也对表现形式接受了设计师。画像砖的特点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剪影式的这种造型，都是侧面的。你们注意到，无论是马还是人，它这里啊，礼、乐这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催生的，包括射箭的，这些呢都是侧面的。画像砖的这种传承，成为我们的在考虑人物形象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借鉴。
2: 这样它既兼顾了传统的绘画，比如说汉代画像师画像砖的传统，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装饰感。
3: 是这样的，80年代的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上而言，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大突破的。那么很多艺术家呢，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写实，或者原来仅仅传统的这种衣饰啊、服装啊，比如说国际机场壁画出现的时候，而出现了像袁医生当初画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萧慧祥的科学的春天，他用陶瓷，用的是西方的那种造型来进行创作。还有你像严韵甫画的是巴山蜀水，像这个杜大年先生呢，是用一种带有工艺和装饰性的语言画的这个森林之歌。那么这些形式语言应该是很多样的。同时那个时候啊，由于高温陶瓷的釉下彩的
2: 工艺的突破，
3: 这个工艺呢，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当代的这些釉色一般都是在800度到600度左右的高温下形成的，烧成以后呢，这些有相应的这个持久性，但是呢，如果是高温釉下彩，温度要升到1300-140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釉色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可是在此前，这个高温釉下彩都用在器皿上，如何把它放在壁画上？侯先生呢和邓树先生做了一年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的就是在陶板上用不同的釉色画出来的这个壁画。他第一张壁画呢叫百花齐放，
2: 所以这幅壁画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工艺。
3: 对了，
2: 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玉和射，王老师，这两样所谓的必修课和今天我们的体育

0: 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您怎么理解的？
1: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论语》就有言：“古者射以观德。”也就是说，在君子射箭的时候，我们不仅内心要端正，而且我们外在也要正直。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也会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驾车技术其实也是一门必修课，从早期的一车一马，然后一车两马，一车四马，还有一车六马。当时呢，其实一车四马就已经是极为讲究的家庭才能够拥有的。从《诗经》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六艺出发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射与御这个当中，其实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体育原本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御和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对技术的一个掌控，礼和乐呢，它又是我们展现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整个六艺的过程当中呢，它体现的更多的呢，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的一个修炼。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0: 光。
1: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来到最接近你的地
2: 方，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2: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节目开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我们还将带您一起来欣赏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5: 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日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
5: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呼吁两岸同胞矢志不渝为统一大业努力进取，坚持不懈为共同福祉携手打拼，自强不息为民族复兴团结奋斗。
6: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7: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8: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9: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0: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6: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古很远。
1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3: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4: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6: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4: 各位听友，宣笔是毛笔的一种，因产于宣州而得名。它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性能，在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宣笔的原产地宣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宣笔的主要原料。
5: 佘征军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么今天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15: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征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征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佘征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16: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进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15: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细末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佘征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0: 作笔呢是我家主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实际上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1: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佘征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制杆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制杆、装套等八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0: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如拿刀的这个和手拉物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伤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起来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1: 虽然佘征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佘征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佘征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9个月，佘征军就成功出徒，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佘征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0: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抄全碑怎么写啊？阴阳碑怎么写啊？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啊？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1: 1986年，年轻有为的佘征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质检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0: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削水盆的中指，就让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1: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征军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征军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征军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2: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

0: 这项重任落在了蛇征军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蛇征军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蛇征军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击剧笔吗？
1: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击剧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要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代击剧笔的那种式样。
2: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击剧笔的制作技艺，蛇征军开始对击剧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击剧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击剧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击剧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蛇征军重拾信心。
1: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骨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2: 通过剖视图，蛇征军发现击剧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毫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击剧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蛇征军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1: 这个纸的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三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块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2: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击剧笔的笔头。起初蛇征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击剧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蛇征军将做好的击剧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击剧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紫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紫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第二幅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出风眼要稍微比紫毫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用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边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从根部往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羊毫起了个保护作用。
2: 在蛇征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蛇征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紫毫，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1: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些很有名的铁，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

0: 在发展。
1: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蛇正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蛇正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0: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于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2: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蛇正军首要解决的难题。
0: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2: 经过反复试验，蛇正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蛇正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0: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牙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闲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2: 几个月的时间，蛇正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静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蛇正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蛇正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0: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要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2: 最让蛇正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蛇吉。大学毕业后，蛇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蛇正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蛇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思维，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蛇正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蛇正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40多年的制笔生涯，从手艺到手艺，蛇正军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正诠释着择一业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联；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各位听友，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提出过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
1: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来听一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2: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

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众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摇

0: 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拄杖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红衣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11: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35集，涅槃之爱。针对小五说的灵魂震荡，唐三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利用自己的紫极魔瞳，在地穴魔蛛将死之前猛然震撼对方的精神，令他的怨气在死前的一瞬间消散。这样一来，他潜意识中的灵魂震荡自然会随之消失，吸收魂环时就变得容易很多。淡淡的黑色光芒开始从地穴魔蛛身上释放出来，凝聚在他身体上方，魂环之力出现，证明这只万年魂兽已经彻底的失去了生命。唐三脱掉外衣，身形一展，直接跃入那足以融化金铁的阳泉之中，然后再游到冰火两仪眼内两种泉水的交汇处。对于别人来说，这两种泉水无一不是致命的极端存在，可对于服用过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的唐三来说，冰火两仪眼内给他的感觉只有温暖和清凉。两股不同的能量同时融入他的体内，与唐三体内仙品药草的药性融合并悄然律动起来。唐三平躺在泉水中，缓缓抬起右手，蓝紫色的光芒从他的掌心散发出来，蓝银草向着岸边的地穴魔蛛魂环发出了召唤，黑色气流终于找到了宣泄的途径，顿时疯狂地朝着唐三的右手

0: 涌而去。
1: 当黑色气流从右手处涌入身体的一瞬间，唐三只觉得周围光线一暗，自己仿佛已经被淹没在滔天的浪潮之中。这绝对不夸张，魂环涌入的能量一瞬间就充斥在唐三体内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需要他自己去控制，那强大的能量已经强行运转起来。地穴魔珠的魂力不像人面魔珠的那么霸道，却充满了阴冷的感觉。那种冷与冰火两仪眼中寒泉的冷不同，那是一种来自精神深处的冷，是精神世界被阴冷所侵袭的感觉。唐三的神经在这寒冷之中似乎要麻痹了，原来的三个魂环以惊人的速度律动着，令他的身体看上去就像被包裹在一个黄紫色的大茧中一样。这一次越级吸收魂环带给唐三的不是痛苦的感觉，而是恐怖。他的准备工作确实很充足，冰火两仪眼的能量也成功地过滤了地穴魔珠魂环的杂质，可那能量对于目前的唐三来说实在是太强大了，每一次冲击都令唐三感觉自己如同在风雨中飘摇一般，似乎这具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那种无法控制的感觉甚至比吸收人面魔珠魂环时的疼痛更令人难以忍受。有了上次吸收魂环的经验，唐三知道现在自己根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静静地等待，尽可能让自己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定。不论身体出现什么状况都绝对不能惊慌，否则一个不好他就会被这强大的魂力毁灭。地穴魔珠的魂环之力虽然庞大，但毕竟是有极限的。当那强大的能量输出达到极限的时候，唐三的经脉已经被撑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可就算如此他依旧坚持着。此时此刻任何痛苦都无法动摇他那坚定的信念，为了自己也为了小五，唐三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失败。地穴魔珠的身体悄然破碎，那是所有能量全部失去之后的结果，他接下来只能成为这里的肥料。痛苦的感觉从巅峰开始滑落，不只是冲脉与阳维脉，唐三体内的正常经脉也开始随着魂力的流转而将这些外来的能量吸收，并与他的玄天功融为一体。魂环中的能量之所以能够被吸收，是因为魂兽释放的能量在成为魂环之后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能量经过过滤变成最纯净的能量，可以被直接吸收，帮助魂师将实力提升到下一个层次，拥有下一个称号；另一部分则会继续该魂兽的特征，这种一种能量会凝聚成魂环，成为魂师的魂技。伴随着肿胀感逐渐消失，痛苦渐渐变小，放松的感觉令疲惫的唐三渐渐困倦，他就在这后续的吸收过程当中缓缓陷入沉睡，任由冰火两仪眼这宝泉滋润着自己的身体。此时如果有人能够看到唐三的脸，就会发现他的脸在不断地变换颜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一会儿黑。而他身上在原本的两黄一紫三个魂环之外，一个黑色的魂环正在由虚幻的气流渐渐凝聚成型。或许第四魂环就达到万年级别的人，唐三并不是唯一一个，但不可否认他绝对是得天独厚的一个。蓝银草又一次完成进化，废武魂又如何？在唐三的努力下，他依旧保持着与同级强大武魂不相上下的威能。
0: 森林深处，弗兰德瞪着大师，眼神极其不善。小刚，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准备怎样处理你和二龙之间的关系？大师呆呆地看着弗兰德。我不知道。不知道？20年了，我问你，人的一生中

0: 多少个20年？二龙已经因为你这一句不知道，虚耗了整整20年时间，最宝贵的20年。虽然你是我兄弟，可我现在真想抽你。
1: 你抽吧，不过给我留一口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死而让二龙伤心。其实连我自己都想抽自己，这都是我的错。可是二龙也在承受着同样的痛苦，甚至是更大的痛苦。看着大师脸上那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弗兰德沉默了。他明白，大师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想让二龙更好的生活，无奈选择退出。只是大师没想到，二龙竟然爱自己爱得那么深，一直苦苦等待，直到现在。弗兰德长叹一声：“
2: 小刚，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啊，
0: 这样怯懦下去，你们两个都要痛苦终生啊！你应该看得出来，除了你之外，二龙心中不可能再装下第二个男人。如果你真的要一直这样伤害他，那你还不如离他远远的，至少他看不到你，心中会好受一些。”
1: 大师默默地点点头。这次回去之后我就走。你说的对，我不应该留在他身边，再让他那样痛苦。弗兰德，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对你说过一声谢谢。为了我和二龙的事，你同样承受着痛苦。对不起，弗老大。弗兰德眼圈一红。
0: 你说什么傻话呢？我是你们的大哥，以前是，现在也是，永远都是。我不需要你跟我说什么谢谢。我只想看到你和二龙过上幸福的生活，你明白吗，小刚？混蛋！你为什么就那么执迷不悟呢？啊？你和二龙结合之后可以一起隐居呀，你们！就算你实力不如他，也没有人会对你们指指点点，你怎么就想不开？大师抬起右拳，锤击着自己的左胸。可是伦昌的压力，世人的眼光，我做不出这一步。
1: 弗兰德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0: 小刚，我问你，你爱不爱二龙？
1: 弗老大，这个问题还用问吗？如果我不爱他，我又怎会如此？
0: 弗兰德脸上突然露出狡诈的笑容。那好啊，我可以肯定，二龙也一直都是深爱你的。既然如此，你们两个可以先从精神之恋开始，先尝试着在一起啊。
1: 听了弗兰德的话，大师有些心动，喃喃地问道：这样真的可以吗？
0: 弗兰德堂而皇之地说：有什么不可以？这样至少你们两个的心都会好受很多，可以慢慢地接受彼此。你那颗守旧的心，应该对此没有意见吧？
1: 听完弗兰德的话，大师整个人呆滞在那儿，像一座雕像。良久，大师才从嘴里猛地蹦出一句话：
0: 弗兰德，你干嘛不早说？大师丢下这句话之后，猛地冲了起来，飞也似的朝着刘二龙狂奔而去。二龙，二龙，我这次要勇敢地跟你在一起，我再也不退缩了。

0: 看着大师的背影，弗兰德脸上露出由衷的笑容。
1: 看到大师发疯似的朝自己跑过来，刘二龙的心顿时漏跳了一拍。大师狂奔着来到刘二龙面前，瞪着刘二龙那双有些迷惘的美眸。突然他猛地张开双臂，用尽全力将刘二龙抱入自己怀中，饱含歉疚之情地说：
2: 二龙，我对不起你。
1: 仅仅这七个字就开启了刘二龙泪水的闸门。刘二龙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他虽然有70多级的魂力，此时却半分力气也用不出来。他整个人完全瘫倒在大师怀中，泪水滂沱而下。这句话他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了。20年了，正像弗兰德说的，已经过去了20年了。这20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就算他再坚强，可终究也只是个女人。哪个女人不渴望被爱人呵护？又有哪个女人不渴望自己能够得到幸福呢？或许是因为眼前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刘二龙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在梦中摇曳，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弗兰德悄悄地向赵无极、小武等人挥挥手，众人缓缓退到一旁，将眼前这片宽广的空间留给大师和刘二龙二人。独阵外，因为幽香绮罗仙品消失，最后剩余的几只魂兽也不甘心地离去了。随着他们的消失，周围变得一片寂静。刘二龙痛哭失声，伏在大师的肩头呢喃着：
3: 小刚，小刚，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7000多个日日夜夜，你可知道我是怎么样熬过来的？你真的不再逃避，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了吗？
2: 二龙，我对不起你，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逃避我们的感情，我一定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爱你。
0: 当下大师将之前弗兰德的想法说了出来，刘二龙一直伏在他怀中静静聆听着。当他听到精神之恋这四个字时，刘二龙明白大师依旧没能完全从过去挣脱出来。可是等了这么多年，眼前这个男人好不容易不再逃避，愿意留在自己身边，他又何必强求太多？或许是因为收了小五做干女儿，刘二龙的心情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他心中只有顺其自然的想法，他顺从地在大师怀中点着头，深知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半个时辰之后，朱竹清顺利地吸收了鬼虎魂环，和戴沐白一起走了回来。朱竹清的气息似乎变得更加清冷了，眉宇之间多了几分英气，整个人也长高了几分。虽然朱竹清还是没有小五那么高，但如果只看外表，朱竹清已经有了几分成人的风采。魂环对身体属性的附加，无疑会令魂师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变化。虽然史莱克七怪年纪还不大，但他们至少都有三个魂环，魂环中附加的能量促进着他们身体的成长和发育。虽然他们脸上稚气未脱，但外表看上去都已经近似成人。和一年前相比，每个人都好像长大了好几岁。只要他们自己不说，恐怕很难有人会猜到史莱克七怪中最小的现在还不到14岁。
1: 下一个回来的是宁荣荣，她的脸色并不像奥斯卡那样苍白。之前在刘二龙重创鳞甲兽的时候，奥斯卡始终陪伴在他

身边，遮住他的双眼，不断安慰他。直到宁荣荣开始吸收魂环，奥斯卡才跑到一旁大吐起来。吐完之后，他将柳二龙制造的恐怖场景收拾了一番。因此，宁荣荣吸收完魂环之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恶心的场面，情况反而比奥斯卡要好。他的脸色并不像奥斯卡那样苍白。之前在柳二龙重创鳞甲兽的时候，奥斯卡始终陪伴在他身边，遮住他的双眼，不断安慰他。直到宁荣荣开始吸收魂环，奥斯卡才跑到一旁大吐起来。吐完之后，他将柳二龙制造的恐怖场景收拾了一番。

0: 柳二龙依偎在大师怀中，闭着双眼睡着了。20年了，他没有一天睡得像现在这样安稳。看着柳二龙睡颜上露出恬淡的笑容，大师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弗兰德和赵无极坐在另一边低声聊天，看着大师和柳二龙现在的样子，弗兰德心中轻松了许多，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笑容。朱竹清和戴沐白默默地坐在一起，虽然朱竹清的表情还是那么冷，但对戴沐白几乎贴着自己坐下却并没有反对。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宁荣荣脸上的神色是温柔的，她主动靠在奥斯卡的肩膀上，面带微笑地向他说着些什么。从宁荣荣脸上兴奋的笑容就能看出，她应该从第四魂环中获得了不少。马红俊之前消耗的魂力不少，此时呢，他正独自靠着一棵大树修炼，凝聚自己的魂力。小五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本来以小五的伤势，他最应该调息魂力疗伤，可他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其他的人都回来了，唯独缺少唐三，小五怎么能不担心呢？他坐在那里，心中不断地为唐三默默祈祷着。不只是小五，其他人不论此时露出了怎样的神色，在眼底深处多少都带着几分担忧。尽管唐三自己说有绝对的把握，可是他这次吸收的魂环跳跃的等级实在是太大了。一个时辰过去了，小五告诉自己，吸收强大的魂环肯定是需要时间的。两个时辰过去了，小五对自己说，应该还需要一会儿。三个时辰过去了，小五不断地对自己说，快了，就快了。四个时辰过去了，天渐渐黑了。小五站在那里，遥望着唐三消失的山峰，心中不断的呼喊：“
1: 哥，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0: 五个时辰过去了，夜渐渐深了。小五眼中不断流淌着泪水，不论谁来安慰都无法止住。此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1: 哥。”只要你能活着回来，哪怕你没有半分力量，哪怕你变成一个普通人，甚至残废了，我也愿意跟你在一起。只要你能活着。
2: 五个时辰的等待，何其难熬！不只是小五，其他人也都变得焦躁起来。如果不是大师阻拦，众人已经不止一次要翻过山去看看。月光照耀大地，小五的心渐渐变得冰冷而又绝望，眼中的期待正在朝着死寂默默转化着。就在这时，突然一声清亮的长啸响彻夜空，在这寂静的夜晚之中，那中气十足的长啸是那样清晰，史莱克学院众人就像被点燃了引信一般，同时从地上跳了起来。小五那近乎绝望的眼眸中疯狂燃烧着兴奋之火，他不顾一切地朝着山峰处拼命跑去。
1: 哥，
3: 哥！
2: 小五呼喊着，声音因为哭泣而变得有些沙哑。他只想第一个见到唐三。是的，那声长啸是属于唐三的。山峰顶端，唐三修长的身影被月光拉出一条长长的影子。他没有凭借八蛛毛下山，而是高高跃起，背后的蓝烟草凝结成伞状，支撑着他朝山下滑翔而落。两道身影，一道从天而降，一道拼命狂奔，就在那一轮满月的光辉中不断地接近着。接近着，终于，那两道身影在山峰距离地面三分之一的位置合二为一，紧紧地相拥在那月光笼罩的山腰。
4: 您刚才收听到的

0: 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直击内心的好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歌曲以细腻视角剖开情感里的执着与遗憾，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温润旋律，道尽专属成年人的隐忍与不舍，温柔又催泪。主唱声线非常的干净清澈，演唱也是克制深情，没有刻意煽情，但却将心底的偏爱和独白娓娓道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推荐的是本周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具穿透力。歌曲跳出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谭咏麟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

0: 好，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歌曲表达的意象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了。歌曲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因愁》，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

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把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曲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是一剂治愈解药，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阳光便有太阳，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而副歌歌词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就好像轻声宽慰，而歌词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

0: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十个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落幕，直到明天。编曲中特别加入了爱尔兰风笛，像远方的风吹过麦田，象征少年们再次扬帆远航。尾奏融入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弯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支持你所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那在星际湾区当中，我们将会听到直击内心的好歌曲。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路虎和周深演唱的《原落》。路虎的声音温柔缱绻，周深的声音清冷柔美，又带

带着些许飘离，两个声音搭配起来十分和谐，听起来都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我梦见你》。

好，听到的歌曲是陈丽农演唱的《我梦见你》，这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当然，每个人听歌的情绪和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听这首歌，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陈丽农是从 9% 出道，从草根舞台选秀上来的歌手，能排名前几，唱功都是十分不错的。那陈丽农诠释歌曲的情感非常细腻，特别是这首歌的唱功也非常惊艳，从低声细语唱到深情款款的真假音交换，再到最后发力的声音输出，每一步都把握到位，听得出他唱功的进步吧。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张靓颖演唱的《无所谓》。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现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方大同和张靓颖合作的温情 R&B 歌曲《无所谓》，靓颖在方大同的带动下 R&B 感十足。这首歌的 MV 呢非常值得看一下，以复古的年代重现了诗意情怀。那大同在 MV 里饰演一位探长，首次在 MV 里大秀拳法。张靓颖在拍摄 MV 时是顶着低温穿着短袖旗袍入镜，只要一进入拍摄状态，靓颖就像装了新电池一样全力以赴，让所有人大赞超级敬业。好，继续来听。

当中不是巧妙的在作品中平衡了 jazz 摇滚和 blues 或者是 R&B 的李荣浩，更不是改编什么歌曲都让人眼前一亮的李荣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在爱河中献爱于伴侣的大龄少年。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作品中平衡了 jazz 摇滚和 blues 或者是 R&B 的李荣浩，更不是改编什么歌曲都让人眼前一亮的李荣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在爱河中献爱于伴侣的大龄少年。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

好，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那小情歌是由吴青峰亲自来作曲并填词的。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专辑《小宇宙》当中，是苏打绿的第二张专辑。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4: 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近日，中秋展演系列惠民活动《文艺到基层》以书房里的古风新韵为主题，走进厦门思明科创园微风乐集艺文中心小剧场，两岸音乐人交流演出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这几年大陆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大奉打更人还有庆余年与奉行等作品变成热播剧、动漫、短剧和游戏世界，受到了两岸青年的喜爱。今天的两岸青年说，我们邀请台湾青年阙玉璇给我们分享他对网络文学发展的看法。
5: 近年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深耕大陆乡建乡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

0: 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厦门鳌冠社区，携手探访两岸携手深耕相见、同心共治家园的融合故事。
1: 中秋临近，各地月饼迎来了消费旺季。在上海，传统糕点制作变成了沉浸式体验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加手做月饼体验。而在合肥，一款款文创月饼大受欢迎。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去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2026年“中华情，中国梦”中秋展演系列活动于9月10号至10月7号在厦门举办。活动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近日，中秋展演系列惠民活动“文艺到基层”以“书房里的古风新韵”为题，走进厦门思明科创园微风乐集艺文中心小剧场。
1: 文艺志愿者国乐艺术家方锦龙，文艺志愿者知名演员纳志东与在下台湾音乐人杨牧交流演出，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请听总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4: 两岸艺术家以艺为媒，以乐交心，在互动中碰撞灵感，增进了解，现场气氛温馨热烈。方锦龙带来琵琶演奏《雪鸟》，将传统琵琶音乐与现代音乐元素相融合，赢得满堂掌声。他在受访时表示，《雪鸟》有着美好的祥瑞之意，希望通过作品祝福厦门越来越美好。
5: 我一直在做一些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完备的事情。那玄鸟意图特别好的，这个鸟只要飞过的地方，它就会五谷丰登、气象万千。所以我想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带到我们厦门，希望我们厦门会越来越美好。关键这个曲子没有很多电子音乐，甚至一些现代音乐的一些节奏，是现在目前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本身我自己收藏了大概将近2000多件中外的古乐器，一直在践行的中国传统音乐，进走进国人，也走出国门，文化自信。只有了解传统文化越多，你才越自信。所以我想把这种传统的智慧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
4: 据了解，微风乐集艺文中心是台湾音乐人杨牧在厦门打造的音乐空间，2026年已正式启用，并常态化举办两岸音乐交流活动。谈及与杨牧同台，方锦龙说，这不仅是到基层演出，也是用琴来谈两岸之情。
5: 我们都是演奏中国音乐，都是讲中国话。台湾之前我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我们是同根同源，通过我们的艺术让我们两边的老百姓走得会更近，那么我们能在一个频道上能一起唱响中国的伟大复兴。
4: 演员纳志东声情并茂朗诵了《水调歌头》，他在表演时与现场观众分享说，
6: 我觉得我们同胞之间血液里流动的那个根源上，我们台湾同胞也好，我们大陆同胞也好，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宗，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所以说我们欢聚在一堂，我们通过音乐文艺的形式让我们心连心。
7: 台湾同胞，我们日日夜夜都把你们挂在心上。
4: 音乐人杨牧在受访时表示，中秋节和古诗词都是两岸共同的美好记忆，祝两岸同胞平安健康，阖家幸福，团圆平安。杨牧透露，近年来他投入更多时间，用音乐传承中华文化的文脉，将许多经典古诗词作品重新谱曲创作。
8: 我是18岁写的其中一首王维的相思，在台湾我们受的也是中华文化的教育嘛，跟熏陶，所以我们开始写歌的时候就是从这样古诗词开始的。这些古诗词的大家，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生平，一直到当代的作家的诗歌跟文学作品，我把它全部写了一个遍。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方面是音乐，一方面是文化文学。

0: 那可以同时让大家看到华语音乐的美好，因为我们有中华文化做底气，做它的后盾。
1: 杨牧透露，将陆续举办音乐展演，汇集两岸音乐家、青年朋友一起演出交流，后续将推出专辑作品，希望通过音乐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的美好。
0: 像我们这个剧场，就是一个我们创作的中心，也是一个展演的地方，还有我每年都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年底的专场，那大部分都是做这样的展现，然后会找着我的学生或者现在当代的年轻人、大学生，或者是就是两岸的这些音乐家一起上台，他们也都非常的投入，也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所以我们靠着一场一场的展演，将来还会出一些专辑作品，然后让人家关注到我们在提倡的这些东西。
2: 其实我们都录好了，
0: 只是他还要做梳理，我们已经做了3年4年了，现在还在继续做，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也许片段的先出，但最终会出一个全集出来。
1: 青年古琴演奏家王嘉颖带来古琴演奏《广陵散》，国潮民乐艺人赖红带来二胡演奏《相思》。作为古风新韵的年轻实践者，他们代表着传承与未来。受访时，他们都提到自己对传统文化与民乐的热爱，看到身边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民乐，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十分高兴。赖红说，
3: 传承民乐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要做好一个演奏者，然后还要更多去研究如何让民乐和大众之间有更多的这个链接，包括这个国潮乐队的这个创新的演出形式，让更多人爱上民乐，认识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那我也发现现在身边很多的好朋友，他们都慢慢的喜欢上民乐了，从以前的这个旁观者变成现在的参与者了，更多朋友愿意尝试说，我穿上漂亮的汉服，然后我也去学习民族音乐，包括更加自信的去表达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3: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4: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5: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6: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2: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7: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8: 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9: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2: 两岸青年说。
1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1: 大家好，我是大为。这几年网络文学呢，早就不是小圈子码字了。《庆余年》与《凤行》一部接一部从网页小说里走出来，变成了热播剧、动漫、短剧、游戏世界，网文成了整个

0: 数字文娱的故事母矿。曾经被看作通俗消遣的文字，如今扛起了新文艺、新大众文艺的大旗，也顺手把中华故事里的侠义、烟火气、中式审美送进了全球年轻人的屏幕当中。
1: 前不久，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暨第六届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办，台湾青年阙玉璇也受邀参加了活动。他感慨，一个故事的终点早就不只是小说的最后一章，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
2: 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两岸网络文学大赛的颁奖，老实说，我在参加之前，我对网络文学大赛的想象还比较单纯，觉得应该就是公布得奖的名单啊、颁奖啊，然后再邀请几位作者分享一下自己的创作心得。但我真正到了现场之后，我才发现现在的网络文学早就不只是一个人坐在电脑面前写写小说这么简单了。在这次的活动成果展示中，我看到了有的网文出了实体书，有的被制作成了 AI 漫剧，还有的被改编成了游戏和微短剧。同样是一个故事，居然可以同时走向出版、影视、游戏还有动漫，甚至结合现在最热门的 AI 技术。那一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故事的终点早就不只是小说的最后一章，它也可能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而且呢，这场活动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把两岸的创作者、平台还有产业的工作者都放在了同一个空间里。活动中不只有作品颁奖和成果展示，也有作者签约、主旨演讲、交流沙龙，以及下一届大赛的正式启动。所以呢，他不只在表扬已经完成的作品，而是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一个好故事被写出来之后，接下来还能走向哪里？这也让我不禁开始思考，台湾和大陆的网络文学到底有哪里相似的地方，又有哪里不同的地方呢？我觉得两岸创作者最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都非常的会说故事，我们共享许多相近的语言、文化记忆、历史背景，像是武侠、仙侠、历史、爱情、家庭关系，甚至是都市生活中的焦虑与选择。两岸读者其实都能在这些题材中找到共鸣。我们可能使用的是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行题材，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用语和阅读习惯，但故事里最核心的情感其实是相同的。我们都会被小人物的逆袭所打动，也都喜欢看主角如何在困境中成长，我们也会为一段错过的感情感到遗憾，也会期待正义最后能被看见。因为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这个故事发布在哪一个平台，而是故事里的人有没有让我们看见自己。当然，两岸网络文学的发展环境也有一些不同，大陆的网络文学市场规模比较大，从平台连载、付费阅读到 IP 改编和后续的商业开发，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一部受到欢迎的作品，可能很快就有机会被改编成有声书、漫画、游戏或微短剧，甚至是一部影视作品。台湾创作者经常展现出非常多元而细腻的题材，除了爱情、奇幻、推理、职场故事，也有许多作品会融入台湾的在地生活经验、民间信仰、城市文化以及不同世代之间的记忆。这些差异并不是谁比较好，而是代表两岸各自拥有不同的创作养分。如果有一天大陆相对成熟的 IP 开发能力可以和台湾多元、细腻又具有在地特色的故事结合，我觉得会产生非常多有趣的可能。尤其是现在微短剧和 AI 的内容正在快速发展，过去一部小说想要影像化，可能需要非常高的制作成本，也需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开发周期，但是现在创作者可以利用 AI 协助制作角色的概念、场景、分镜和动态的画面，一个原本只存在于文字里的世界，可能不需要等上好几年，就有机会先以 AI 漫画、 AI 漫剧或是短影音的形式和观众见面。当然 AI 的出现并不代表创作者已经不重要了，刚好相反，当制作内容降低门槛之后，真正稀缺的反而会是创意、观点以及会说故事的能力。工具可以生成一张漂亮的画面，却不能代替作者真正经历过的人生。它可以模仿一种风格，却不能

自动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与情感。所以未来创作者可能不只要会写小说，也要开始理解影像、角色、节奏以及不同媒介的表达方式。你写下的故事可能不再只服务于阅读小说的那一批人，他还要面对短影音的观众、游戏的玩家，甚至是喜欢互动内容的新世代读者。而我对于两岸网络文学最大的期待，就是两岸的合作不要只停留在比赛或是颁奖典礼上。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两岸创作者共同创作的机会。例如台湾作者提出一个具有在地特色的故事，大陆团队协助开发成短剧、漫画或者是游戏，或者大陆的网络小说在这个改编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台湾的演员、导演以及创意的团队，甚至可以让两岸的年轻创作者一起参加编剧工作坊、 AI 影像实验、 IP 提案以及作品孵化，把文化交流真正变成一个可以共同完成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最好的文化交流不只是坐在一起讨论彼此有什么不同，而是大家真的一起做出一个好故事。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自然会理解对方怎么生活、怎么思考，又为什么会被某些故事打动。这次参加两岸网络文学大赛，也让我感受到一篇作品真正能够走多远，往往会超过作者最初的想象。或许他一开始只是深夜里突然出现的一个念头，或是文档里几百个还不成熟的文字，但只要愿意把它继续写下去，它就有可能遇见读者、遇见合作伙伴，也可能在新的技术和媒介中长成完全不同的样子。参加完这场活动，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网络文学有多少种的商业模式，而是我重新确认一件事情：无论媒介怎么改变，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始终是一个值得被看见的好故事。至于我，也该把这次得到的灵感带回去，重新打开那份还没写完的文档了。希望下一次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只是坐在台下听故事的人，也能带着自己的作品成为站在台上分享故事的人。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是深耕大陆相见相闯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台湾团队加本地团队加共建团队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3: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鳌冠社区，探访两岸携手深耕相见同心共治家

0: 源的融合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陈俊荣还有许庆平的报道。
1: 机器清明，香气氤氲，一杯精致手冲咖啡很快制作完成。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潮间咖啡店负责人林子杰：
2: 因为我们比较有特色，其实周边的一些居民都会慕名而来。
1: 很难想象这间精致的咖啡屋一年前还是一间雨天漏水的破旧老屋。
2: 政府帮我们修缮完，给了我们一个壳，然后里面的东西像这个我们用空心砖做的书架，还有所有的这些可以看到的一些软砖都是我们自己张罗的。
1: 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驻创业、深耕运营，让老旧村落持续焕发新生。
2: 这边有一个比较浓厚的一个闽台的一个氛围，然后周边的像常驻海沧的一些台胞都会到我们咖啡店喝咖啡。我们当时也是想做一个融合空间，就是这边是可以分享两岸的故事。
1: 中草药香制作技艺非遗传习所负责人、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张亚南：
3: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然后包围过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我们也做了一些介绍。我感觉我们这个村哈，两岸互动是非常紧密的。
1: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台青吴炳章：
4: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做一个总体的信息宣传，然后运营，我们可能去推出一个活动，然后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1: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厦门城际联合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洪培森：
5: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1: 不停留于空间活化，两岸团队更将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承袭先读懂社区再精准治理的工作思路。团队推行入户走访、全民参与、全域摸底的田野工作法，联动本地团队开展村情普查，精准对接村民诉求。厦门海沧鳌冠社区居民：
6: 但是因经常规定定来咧关心讲，遮要安怎整改，安怎整改，甲咱配合，配合咱呐，敢若讲一寡要求，因做会到的，伊就会甲咱答应要做个安怎做个好势。
1: 走透透，问透透，做透透。在此基础上，鳌冠社区创新探索台湾相见营造本地大物业融合治理新模式，全过程开展社区精细化治理。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空竹记忆传承人台青许亚恩：
7: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像之前我就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课程，那他们也是从头学到尾，然后也学了好几个招式，然后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1: 厦门海沧鳌冠社区党委副书记林明逢：
8: 那我们就是借鉴台湾的一些成熟的经验，用我们社区宽惠纠衡的这种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现在社区的治理经验里面去，然后就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社区变得更好。
1: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台青吴炳章：
4: 我们在台湾做社区营造，其实更多的是做人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套的模式引到敖冠里面来。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角色跟力量，台青进来引入一些文体啊，然后软性的服务啊，甚至是老玩家的服务来村庄里面，然后跟本地大物业做个结合，对，然后也是希望说一起跟村民结合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共事共享。

0: 后共创，那也让村民们一起达到一个共富的一个成果。
1: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治理提质，文脉相融。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

0: 土的藏族世代聚聚，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中秋临近啊，各地月饼呢是迎来了消费旺季，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市民的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7: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对，在这个朝上啊，这个朝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8: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7: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啊，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这样用这个虎口这样往上，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的。
8: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9: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我刚刚又尝过了，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8: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10: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

0: 意，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1: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2: 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摇号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3: 中秋将至，合肥月饼市场刮起了一场文创风。从城市的众多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图案，纷纷印上了月饼皮。这些颜值出圈的月饼，不光拼口味，还拼起了文化，好看又好吃，受到了不少市民的欢迎。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4: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5: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是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4: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6: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合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4: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目前产能已经达到饱和。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6: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4: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7: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4: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7: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8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4: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8: 求学、读书、找工作，
9: 方法、方向都掌握。
8: 追梦、圆梦、尽心力，
9: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为。漫步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随风飘荡，成为长江岸边独特的风景线。但您能想象吗？在石首，这样的一株芦苇却可能变成特种纸原料、日常餐具，甚至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0: 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在你我的日常生活。
1: 这样的变化是如何炼成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寻找答案。
2: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投产以来这里每年消耗芦苇量达30万吨。不同于高污染低

0: 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对芦苇吃干榨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变化的不仅是生产流程，还有产品本身。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 像我们应用在我们新材料这一块的啊，这种薄叶啊，这种纸张，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新材料里面承担着绝缘这些功能的。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0: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副科级干部胡振超说：“
2: 芦苇一天不跟他找到出路和用头，每一年我们就直接要花200-300万，所以说我们内心也很焦急。”
0: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胡振超说：“
2: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还没有很真正深刻意义上的认识，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3: 像这个装置就是我们芦苇秸秆经过预处理之后，传送到这个地方，然后一直进到罐子里面，然后就和我们那边过来的经过基因改造的公正菌株在里面进行发酵。”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生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材料，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运到厂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出来的产品在这儿包括聚乳酸、生物塑料和木质素，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它就翻了有10-20倍了。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我相信啊，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在这条生产线上提取出来的纤维素聚乳酸能够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餐桌上的一次性碗筷、农田里的保温地膜比传统石化塑料更便宜，可完全自然降解。而产线中的木质素加工而成的生物树脂则可以运用到碳纤维复合材料中，让羽毛球拍、网球拍变得更轻，韧性更强，还能用到高铁车身、风电叶片，甚至是航空航天轻量化部件，实现从江边野草到高新材料的华丽转身。江滩芦苇也成为了沿江村民家门口的绿色财富。石首市南口镇永福村村民张吉香告诉记者：“
4: 年葵创收1万以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一笔收入。现在苗也变多了，那个往地上一走呢，个白露成群非常养眼，那个人呐、看着还是非常身心舒畅。”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呢，听到的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时光慢旅》，清亮的音色，扎实的唱功，善于对歌曲细腻情感的把控，这就是刘惜君。她的声音呢，真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这样的一首《时光慢旅》也是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用这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他不懂》。

听到这首歌来自姚贝娜的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感动的同时呢，内心又充满了惋惜，这样的一位敬业的歌者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这也让我们会更加的珍视他留下来的音乐作品。曲折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歌唱增添了更多的情感积累，那配合上广阔的音域和不俗的唱功，他的歌会永远的陪伴着你我。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煌奇的演唱《秋天的思念》。

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宁夏》。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听后仿佛真的置身于夏天的夜晚，清风拂面，星空璀璨，很明朗的感觉。很朴实的歌词加上温暖的旋律，让我们听过之后呢，都会印象深刻的一首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 Elva 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独唱情歌来自 Selina 和探克的演唱，这是一首中国风的对唱情歌。那歌曲之中呢，还加入了京剧的片段。探克的广阔音域搭配上 Selina 柔美的声音，共同演绎了姚若龙唯美的歌词，让这首歌听起来古典又浪漫。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而继续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代表作《街角的祝福》。这首歌呢，源自她真实的情感经历。一句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真的是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哈。有过相同经历的朋友，真的会感同身受。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彩虹》。

非常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和陈嘉桦共同演唱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那 Ella 和吴青峰的声音呢相互映衬，搭配起来呢很舒服。这首歌呢是吴青峰的创作哈，他希望这首歌是一股心灵的能量，能够让所有的人勇敢地面对爱情，享受爱情的甜蜜。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而继续的歌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情书》。

说到黎明呢，在形象上是具有文艺特质的，但是在歌曲之中呢，黎明除了深情的情歌之外，更多的是会挑战电子乐。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我的亲爱》，欢快的电子乐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黄莺的一首《传承之花》。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预告节目。
1: 1点05分，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

0: 台海之声。
1: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十五岁的自己》，这首歌是很让人共情的一首歌曲。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他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歌曲除了回忆还有鼓励。那我想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要有梦想，要充满勇气，要相信自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充满温柔感的歌曲。好，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程璧的《我的心里是满的》，那这首歌是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程璧的音乐非常值得反复来听，透过他的声调和音质，感受他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他想要表达的情感。

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就是当下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继续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歌曲《在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我是一飞。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鱼》，那这首歌是表达了人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那《行走的鱼》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她那充满感染力的声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那无论是副歌部分的激昂还是主歌部分的深情，都让人感受到了歌曲当中所传递的积极力量。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光良演唱的《给自己》。
1: 有时候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这首歌是刘仁宇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也是他开启未来的序章。我总是在想，这首歌灵感是来源于刘仁宇的一次草原旅行。当他被草原清新自然的气息所感染，回到喧嚣的都市，他就写下了这样的旋律和歌词。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充满温柔感的歌曲，即将出场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我》。

好，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呐喊》。作为张韶涵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呐喊》在发行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那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是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歌曲以抒情为主，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张韶涵独特的嗓音完美融合，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李宗盛的作品《给自己的歌》。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子韬演唱的 Alone， 流行的音乐元素加上个性的说唱，这首歌是黄子韬的自我宣言，是的一首快乐的孤单歌曲。那歌曲是散发出了自信坦然，真的会感染听歌的每一个人，喜欢就行动，做最快乐的自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好，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这首歌的曲风大气。那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嗓音略带嘶吼，极具张力，使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萧秉治演唱的《频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我是一飞。那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0: 一是态度。
2: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5: 1, 2, 3, 4.

开场听到的是盛哲演唱的《夏天的歌》，以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里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怅然，诉说相遇的炽热与离别的不舍。盛哲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着阳光的温度，藏着青春里的细碎心事。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来自实力唱作人的佳作，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李荣浩《年少有为》这首歌以成年人的视角回望年少遗憾，劝勉青年珍惜当下，努力拼搏，莫等岁月流逝徒留悔恨。李荣浩低沉叙事感的嗓音搭配简约吉他编曲，细腻写实，没有激昂的呐喊，却以温柔自省的口吻警醒听众把握青春，踏实奋斗，不负年华。继续带来的歌曲是来自大张伟演唱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演绎的《风吹麦浪》，曲风平和治愈，借田野麦浪、四季风物隐喻人生起伏。人生有丰收，亦有平淡，顺境与低谷皆是人生常态。李健清澈温润的嗓音搭配轻柔的弦乐，营造松弛安然的氛围，劝勉听众放下攀比焦虑，接纳自身节奏，安于当下，与平凡的自己温柔相处。下一支歌我们听到王源演唱的《雪崩》。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之谦演绎的《下雨了》，犀利的雨声贯穿整首作品，把思念藏进连绵的阴雨之中。歌曲描绘独处雨夜，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分开之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薛之谦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搭配简约清冷的钢琴编曲，精准戳中人们独处时涌上心头的遗憾，极易勾起听众心底尘封的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来自实力唱作人的佳作。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这是一首新生代的港式抒情金曲，曲风舒缓治愈，叙事感十足。歌曲以生活化的视角讲述成长路上的自我沉淀与内心的坚守，褪去懵懂青涩，收获从容成长。张天赋低沉有故事感的嗓音细腻演绎歌曲内核，旋律流畅治愈，展现新生代粤语歌手超强的叙事唱功。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周兴哲创作并演唱的《你好不好》。

汤令山玻璃，高级质感的港式都市流行单曲，以玻璃为独特意象，描摹人与人之间细腻微妙的情感状态。编曲简约干净，质感高级，汤令山独特的港式唱腔温柔细腻，将情感里的纯粹与易碎娓娓道来。曲风小众高级，尽显新生代粤语歌手的绝佳唱功和音乐审美。继续送出来自邓紫棋创作并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

这是一首极具力量感的励志作品，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旋律层层递进，从隐忍沉淀走向放声爆发，歌词传递打破自我局限、无畏奔赴未来的精神。人生本就没有既定边界，不必为外界的声音定义，冲破所有枷锁，勇敢向着无边无际的未来奋力飞翔，相信前路自有无限可能。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

登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来自实力唱作人的佳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露和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来自实力唱作人的佳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两眼大雪相比，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听呼吸声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这样一首《敢爱敢做》，来自林子祥和叶倩文的演绎，经典的粤语合唱作品。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高音搭配叶倩文飒爽清亮的声线，二人嗓音碰撞出热烈的火花，歌曲传递了洒脱无畏、尽情去爱的人生态度。强劲的律动搭配充满张力的对唱，老歌新编依旧震撼人心。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鲁鲁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合唱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由黄霄云和刘端端带来这首《空心》。

你不是一个人，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张信哲温柔干净的声线遇上薛之谦富有故事感的嗓音，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融合得恰到好处。歌曲传递陪伴与慰藉，告诉听众不必独自承受苦难，当孤独来临时，总有人与你并肩。合唱的对话感让这份安慰更加动人。继续送出的合唱歌曲是来自刘凤瑶和曾一鸣、张伟等人一起合作的《窝囊废》。

甲乙丙丁，我们听到的是张碧晨和侯明昊的男女生对唱版本。张碧晨厚重细腻的音色搭配侯明昊清爽的少年音，形成鲜明的反差。歌曲聚焦世间平凡众生，讲述普通人的爱恨得失，合唱交替吟唱，仿佛两个路人相互倾诉，把人世间的离合悲欢娓娓道来。继续送出的对唱是姚晓棠和王赫也共同带来这首《红之间》。Thank you.

甜度满满的青春暗恋对唱金曲，王苏泷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这首歌聚焦少年心事，诉说心底汹涌的爱意与想要被知晓的忐忑期许。王苏泷温柔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丰富，流畅抓耳的旋律，细腻诠释暗恋时的悸动、胆怯与赤诚，将纯粹热烈的心动完美演绎，浪漫又治愈。这里是太

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露露和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合唱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轻松温暖的合唱曲目，来自王祖蓝和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两人声线松弛自然，搭配充满活力，歌颂难得珍贵的友情，没有沉重的情绪，轻快的旋律搭配默契的和声，描绘朋友彼此陪伴互相扶持的美好时光，热闹又治愈，满是真挚的烟火暖意。继续送上来自陈楚生和周深共同演唱的《逆光》。

陈韵若和陈美文带来的一首《爱的回归线》，这是一首经典影视剧的原声合唱，清新灵动的声音交织，旋律温柔浪漫，诉说感情里相遇、错过与重逢。和声干净清甜，将爱情里徘徊不定、期待重逢的细腻心绪缓缓诉说，承载许多人的青春回忆。

来自曾沛慈和韦礼安演唱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首轻快松弛的 R&B 小品自带晴日氛围感，歌词以阳光街上的日常细节描摹出夏日里慵懒惬意的温暖时光。曾沛慈清甜温柔的声线搭配韦礼安干净通透的唱腔，默契又治愈，曲风明快舒展，像午后晒过阳光的棉被，满是自在又鲜活的夏日气息。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露露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合唱歌曲。节目最后要送出经典的男女合唱《因为爱情》，王菲空灵飘渺的声线遇上陈奕迅醇厚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反差感绝妙。歌曲娓娓讲述跨越岁月的爱情，年少的热烈与成年后的平淡交织，简单质朴的旋律在两人的合唱之间道尽爱情最真实的模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星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3: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2: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3: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